0: 冯嫂，不会吧？这半夜贴墙根看人家小夫妻的事儿，你也干得出来？
1: 去！谁半夜贴墙根啊？啊！我是昨天早上进他们屋借那个笤帚的时候看见的，博士正在地上卷铺盖卷呢。你说他们俩问题不大？
0: 说不定他们就是因为分开久了生分了呢。
1: 哎，要真是因为那样就好了。我是担心博士那兄弟心里还一直惦记小何那丫头，那岁岁就太可怜了。
0: 放心吧，博士真不是那种人，肯定会好的。
2: 秦太太，请您在出院证明上签个字，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
3: 行，我跟你们腾地方，本来想多调养几天的，我这身子可不比那些普通女人，从小就娇惯。
2: 放心吧，您的阑尾手术非常成功，而且按您的要求啊，给您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您很快就会康复的。
3: 那就行，就这样吧，我走了，再见。
2: 好，再见。

0: 停车！哎呀，拉车的停车！
1: 哟，太太，怎么了？这还没到地儿呢。
0: 我说你是怎么拉车的？颠得我这么恶心。
1: 这路挺平整的，不颠呐。
0: 我是坐车的，还是你是坐车的？我说颠就颠。
1: 哎呦，你看，太太，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拉得慢多了。
0: 还顶嘴？你想不想干了你？再顶嘴，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1: 太太，这吃饭吃米，说话说理呀。这重城这么大的地方，我成天拉着客人走街串巷，只有人家说我拉得好的，就没有人家说我拉得颠的。

0: 还死人了！
1: 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他是犯病死的。哎呀，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他是犯病死的呀！哎呀，真的是犯病死的，
0: 肯定跟你有关，
2: 说清楚了。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拉了个犯病的？你为什么偏偏死在我的车上啊？
0: 哎，反正你跑，
1: 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去军管会，送他去军管会。
1: 队长，不关我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啊！冯队长，你看，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你了。你看，我这确实是太倒霉了。哎，冯队长，
3: 行了。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我们会再找你的。
1: 好，
3: 慢走啊。

0: 博士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他初步检查了秦太太的尸体，没有外伤，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做完尸检之后才能确定。凭我的直觉，秦太太的死一定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关。哎，对了，胖猴跟古德他们监视裁缝部发现了什么？
1: 暂时没有。
2: 哥，整件事情按这样发展会越来越复杂，咱们不能老是这么按兵不动，眼下必须得赶紧找到突破口啊！

0: 我有个想法。
1: 说。
0: 要不咱们就打着买家的旗号引李鸿飞主动暴露。
1: 不行，敌人又不是傻子，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

0: 进来。
1: 常院长，您要的医疗记录。
0: 去吧。
1: 好。
0: 方队长，这是秦太太注射潘尼西林之前为她做的药理测试报告，请您过目。她没有任何的药物过敏反应，请你相信我的医术和医德。
2: 常医生，医学方面的事儿我不太懂，我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秦太太入院前后的情况。她的尸体很快就会被解剖，等尸检结果出来，死因自然明明白白。
0: 好，我会等着尸检结果出来。
3: 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卢小河有点按捺不住了。重重迷雾之中，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老板李鸿飞显然最为可疑。虽然已经派人监控，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实证。卢小河认为，如若那批药品真在李鸿飞的手里，他一定急着找到买家。他决定主动出击，引李鸿飞露出马脚。

0: 李老板吗？
1: 哦，我就是啊。你是谁啊？
0: 我是钟金九的朋友。听说您手上有一批西药要急于出手，我想跟您做这笔买卖。
2: 凌晨2点，
0: 在城北老码头旁边的树林见。

0: 是我，刚才有人打电话，要跟我交易这批药。我想这个人可能知道了我的身份，必须马上灭口。
1: 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0: 凌晨2点，城北的小树林里。
1: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医院那边死了个病人，死因必须要掩盖。

0: 怎么样，点子出门了？
1: 嗯，
0: 行了，你赶紧去休息，我来盯着。
1: 要不一起吧，看看他去见谁。
0: 哎呀，行了，看看你眼睛里的血丝，都盯着一天一夜了，就是铁打的也得休息。行了，交给我，你回去吧。
1: 行吗你？
0: 没问题，交给我了。
1: 那回去了。
0: 快回去睡觉吧。
1: 哎。

0: 留等了。
1: 是李老板吗？
0: 是，你是谁？
1: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药呢？
0: 带了。钱呢？
1: 带了。

0: 前面有地雷，小航，他们想引我们进雷区，撤吧，往后撤，原路返回。
1: 是是是，
0: 小航撤，往后退，原路返回。小航，走啊！
2: 哥，我踩到地雷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踩到地雷了。
0: 所有人警戒。小何，别动啊！

0: 你要干什么呀，哥？
1: 小华，
0: 我不
1: 听我指令。
0: 不行，
1: 听话。
0: 哥，
1: 我数到三啊，
0: 三，走开！哎，不，哎，哥，你要干什么呀？
1: 把小华拉走。
2: 是，
0: 哥，
2: 走快，
0: 哥。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浓。

0: 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

0: 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

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壮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顾大，怎么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呀！
1: 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死在街上，胸口下方致命的一刀，扎断肺动脉。我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才被杀死的。

我不愿意，他不愿我，我应该坚持跟他一起去跟踪，那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0: 秦太太的尸检做完了，死因很明确，用药不当导致的药物过敏，致使心脏骤停。药物过敏，
1: 对，这应该是主治医生的责任，跟病人的自身行为还有所用药物无关。
0: 好，知道了，博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过，我才给每个病人用药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药理检测。秦太太对常见药物都没有过敏反应，否则我是不会给她注射盘尼西林的。负责尸检的医生说，有些病人的体质特殊，稍微用药不当就可能导致死亡。秦太太的尸检结果证明，她是死于用药不当导致的严重过敏，这我也没有办法。
0: 那我就要求重新尸检。院长，
2: 不好了！院长，11号病床的那个有肺炎的病人心跳骤停了。
0: 什么？
2: 对不起，常医生，你现在被羁押了。
3: 小何啊，你那么忙，还非要陪我上集市买东西，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和博士要搬家，不得添点过日子的东西啊？现在外边这么乱，我哥叮嘱我，要陪着你出门。木木没了。
4: 古德也没了，现在你跟博士也要走，一下子少了好几个人，真不是滋味。我跟志清啊，只是搬到别的地方住，也不太远，想见的时候也可以见得着。你呀，也别想得太多了。既然出来逛逛街，那就开开心心的。
3: 瞧一瞧啊，看一看了啊，上好的青花瓷。哎，二位小姐，过来看看，这可是景德镇青花瓷啊，随便看看。这个多少钱啊？
2: 您给这个数，
4: 便宜点吧。
3: 小姐，您看这成色，绝对不贵呀。
4: 哎，小何，我去那边看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小姐，您要是喜欢就买下，这种花瓶就一个，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0: 了，
1: 我找你去了呀。那边啊开了一家店，卖的东西挺好看的，你看喜欢吗？
0: 啊，喜欢。
1: 我觉得吧，我来这儿呢一直都是你们挺照顾我的，你还给我买了这么好的料子做旗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所以啊我给你选了这个，希望你能喜欢。
0: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心，谢谢你，这个我收着，咱们赶紧回去吧。
1: 我还没逛够呢。

0: 难以置信。小何的照片照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认得出来，是袁白。
1: 可是袁白已经死了，
0: 我们也曾经以为唐英杰也死了。战争年代想伪造一个人死太容易了，也许袁白根本就没有死，或者他被俘虏了。更糟的事情是，他有可能已经在为我们的敌人工作了。
1: 别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揣测。
0: 那你怎么解释袁白和唐英杰见面？他们俩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重城？还有啊，古德的死亡现场一点搏斗的痕迹都没有，对方是将他一刀致命。杀手一定是让古德放下警惕，甚至是非常信任，否则以古德的身手，不可能让人随意的近距离捅上一刀的。
1: 你的意思是说，

的死是袁白干的。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不得不让我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0: 刚刚得到一个新的线索，新盛源裁缝铺里有个密室，我们丢失的西药很可能藏在那里，到那以后大家要仔细的搜查。
1: 是。

0: 下面确实有个地下室，但里面是空的。敌人肯定是提早得到了消息，人和药应该在我们来之前就转移了。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可能都在敌人的掌握中。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说敌人得到消息是袁白告诉他们的？
0: 不是袁白，那你怎么知道裁缝部下面有个地下室呢？而且这个地下室设计的非常巧妙，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是敌人故意泄露消息给我们，扰乱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李鸿飞还有他的伙计都是我们尖刀队密切监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唐英杰的人。刚才废墟我们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尸体，说明李鸿飞和他的伙计都失踪了。

0: 哼，你要不推我一下，我就被砸上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衣服破了。
0: 衣服破了没关系，交给龙嫂缝缝就好了。

0: 月色远白，思君如明月，时时见清辉。
1: 这衣裳啊，就是破了个洞，我给你补补。这洗洗熨熨还是件好衣裳呢。
2: 那就交给你了。
1: 没事儿，以后啊，这缝缝补补的事儿交给我就对了。
2: 那行。

集合的，弄得人家根本就睡不踏实。子君啊，咱们赶紧跟领导说说，你要调到医院去了，咱们应该搬到医院宿舍去住啊。尖刀队这头的事儿啊，也该放手了。

0: 这个是不是古德安身上带的那枚阴阳啊？是不是啊？
1: 你确定他是在博士的衣兜里掉出来的？
0: 啊。
1: 我确定他是古德安的，因为这枚阴阳上面的刀痕，我记得是古德安跟敌人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这就是那枚阴阳。
0: 难道博士跟古德安的死有关联？

0: 冯队长，我是冤枉的。
1: 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找证据。
0: 可你们找到的证据对我来说都是不利的。
1: 所以还得请你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0: 大先生，那批药都藏好了吧？藏好了，放心吧。
1: 可以肯定，两名死者都是死于大量出血，
2: 是恶性疾病，
1: 不，应该是一种中毒症状，毒素引起死者体内所有内脏大量出血，这种症状大概持续两三天，然后突然发作，病人死亡。

0: 之前的解剖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1: 对，第一次解剖得出的死亡结论是药物过敏，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两位死者每次使用任何药物，我们都会对死者进行药物过敏检测。
0: 常医生，我现在需要调取死者生前的治疗记录。
1: 可以。

0: 我们家的黑头发，我们家的黑头发，
1: 只剩几，还剩下八支呢，现在在哪里？应该保存在药房里。
2: 好，带我去药房。
3: 染发，
4: 洗发，
5: 染发，
3: 洗发，
6: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7: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
8: 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9: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0: 鲜花洗白发，白发黑黑黑。
11: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2: 鲜花洗白发，
13: 白发黑黑黑。
14: 头皮不痒。
15: 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6: 鲜花洗白发，
17: 白发黑黑黑，
14: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
19: 更踏实，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20: 染发要健康，
21: 认准九黑堂。
19: 染发要安全，认准九黑堂。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是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22: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
23: 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24: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2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3: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你好，
26: 你好，你好，
23: 你好，
26: 哎呀，在这儿见着，
23: 可不，好久没。
25: 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你好，你好，马老师，马老师，刘老师，你好。
27: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
25: 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八六版《西游记》。
27: 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28: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
23: 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25: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 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8: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上一首，一个阑尾炎，一个肺炎，两个人都是在17日这一天注射了盘尼西林，也就是5天前。5天前？对了，给他们两个人注射的盘尼西林，就是冯队长你给我的那盒。
1: 橘皮身上那盒？
0: 对。
1: 那盒药应该有

0: 师，哎呀，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

0: 池子上到处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1: 是是是，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0: 是
1: 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1: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1: 好。
0: 你看，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0: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0: 是，
2: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1: 是
0: 白的。
1: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你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0: 没错，没错，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6: 真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
4: 用的方。

0: 更新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挠的感觉，
1: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2: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0: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汤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3: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糖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5: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糖，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2: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6: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7: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糖。
8: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糖。

0: 黑了，
1: 那是看黑了。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嗯，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嗯，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

0: 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系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10几岁。
5: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

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医生，这次让我们尖刀队的龙嫂护送你去省城军管会，他会将这次的解剖报告还有生理切片带到省城最好的医院，让那里的医生进行复查。
1: 方队长，常某行医多年，这次的解剖结果，不管到哪里去检验，都是正确的。我对自己的医学水平非常的自信。
2: 常医生，这次的解剖事关重大。 不仅能证明你的清白，而且还会让我们的破案有新的证据。龙嫂，这次去省城是秘密行动，你是老同志，所有的注意事项你心里应该清楚。
3: 放心吧，这次出任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2: 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只有做到非常的隐秘，才能够万无一失，明白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0: 谁呀？
1: 我，方梁山。
2: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1: 组织上让你明天搬家，你跟弟妹收拾收拾，我们大伙儿都回来帮忙。啊，早点搬吧，早搬早上任嘛。
2: 哦，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早点睡吧。
2: 好。
3: 什么事儿？
2: 没事儿，明天搬家。

0: 这么晚了也没事儿，他的脚上穿着皮鞋，说明很匆忙的起来开门，或者他根本还没来得及睡一下。
1: 弟妹啊，别看现在志清啊，过得比较清苦，但是他将来是个大医生啊。等他当了副院长以后，啊，让他给你买很多很多值钱的东西。
2: 什么值钱不值钱的？只要能有个地儿啊，让我跟志清住，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在军管会叫辆卡车，东西都装车上了，我今天亲自送你们过去。哎呀，
2: 那谢谢了。
1: 别客气，走吧走。
2: 谢谢。啊，
1: 小何啊，你给我吧那个柴，也没事没事没事，
3: 我吧。
1: 岁岁啊，家里东西都带齐了吗？哦，都带齐了。你看，都在这儿了，这皮箱，还是衣柜，都齐了。
3: 博士，你要当了院长以后，可不能跟咱们尖刀队的兄弟们生分啊！
4: 哎呀，说什么呢？
1: 我跟上级领导请示过了，如果尖刀队有什么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协助工作。好。哎呀，走私西药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我心里非常的着急啊。你这一走，我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呀。可是没有办法，上面领导催得紧啊，这长治医院没人管，长镇藩在押，我们西南前线的大批战士 也要过来疗伤，所以你去了之后，要负起责任来。哎，咱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需要就往哪搬嘛。案子的事儿呢，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只要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回来。说实话，这古德的死，我很心疼。 虽然我们现在怀疑的那个犯罪嫌疑人是袁白，可是袁白到现在也没有踪影，我真的很犯愁啊！真不知道唐英杰这帮特务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了，总会找到线索的。是。
1: 我一直觉得，我们尖刀队里有内奸，可是一直没有线索。你又走了，我又缺了个帮手。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啊。
3: 放心，组织上一定会派一个更能干的人来帮你的。
2: 我们尖刀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才，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
1: 把这个放里边。
2: 哦，好。这被子放那儿。
1: 嗯。
2: 哎，放这儿。
1: 给我。
2: 放这儿，放这儿。
1: 好。
2: 哦。啊，放那边。
1: 东西都搬完了吗？
3: 搬完了。
1: 好，回去吧。
2: 是是是。辛苦了啊。
1: 辛苦了。
2: 我们走了啊。
1: 哎，你们小两口好好收拾。
2: 哎，冯队长，先别走，我给你们做碗面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有工作呢。改天，改天我们再来吃饭。
2: 行，
3: 那
2: 慢走啊，小何，慢走啊。

我怀疑他俩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0: 杰。
1: 这么急找我是不是？
0: 我想见见你。
1: 你疯了你。
2: 先生，先生，您的咖啡。啊，请慢用。
1: 殿下形势有多危急，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能出任何纰漏，儿女情长会坏大事情的。
0: 英杰，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我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我每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
1: 你都说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我是女人，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爱。
1: 你是女人，但你更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眼下我们的任务有多艰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我先走了，过5分钟再离开。

0: 还记得我吗？我们在长氏医院交过手，你身手不错，不过你太多管闲事，所以这一次你必须死。
1: 少跟他废话，很快咱们走。
0: 3分钟之后，
1: 砰！

你到底是谁？ 把面巾摘下来，让开。

0: 告。
1: 丫头，什么事儿非得到这儿来说？
0: 陈碎碎肯定有问题。另外，我又看到袁白了，这次是真的，他没死。
2: 唐先生，你受伤了。
1: 你就是胳膊脱臼了，没什么大碍。

0: 去哪儿了？
1: 你管我去哪儿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今天晚上的行踪，你就说我一直在屋里睡觉。
0: 又让我撒谎。我的世界里现在全是谎言，无休止的说谎，无休止的欺骗。
1: 你喝的太多了。
2: 人脸了吗？没看清楚。我怎么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那么眼熟呢？

0: 查一查，看看是不是他们看管不严，让那个人给逃走了。唐先生，不可能吧？那个人每天五用中药吃着，又是镇静剂，又是致幻剂，天天这样灌下去，就剩半条命了。唐先生，让你去你就去。是。
1: 我这就去联系刘医生。什么？跑出去了？怎么可能？我每天都给他服用大量的巴比妥和致幻剂，他整个人都痴痴傻傻的，不可能跑得出去。好，既然唐先生这么说，我现在就和大彪去看一看。 唐先生怀疑那个吃傻的女人跑出去了，
0: 要不要去看一下？
1: 安全起见，咱们还是过去看一眼，求个心安，记得带上家伙。
0: 好。

0: 还在药物控制中，唐先生疑神疑鬼的，今天晚上的药还没吃呢吧？法子张开。
1: 哦，
2: 老实点，
0: 把嘴张开。天天吃这么多的药，这样的傻子还能做什么？
3: 明天我们的迷雾计划就要顺利实施了，这个小美人也没什么用了，能不能赏给我？
0: 干好你分内的事，到时候唐先生不会亏待你的。

0: 说实话，我也一直认为袁白没有死。当时你跟我说在长氏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见过他以后，我也去查过。
1: 可你查完说你并没有什么发现。
0: 我记得当时我去检查那个地方，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一个地方有些异样。据刘医生讲，长氏精神病疗养院一共有14个病人，可是那天我查看食堂的时候却发现了

0: 四个病人，却放着15个饭盒。也就是说，在这个疗养院里面，还秘密关押着另外一个病人，而你检查的那一天却没有见到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袁白。这一点的确可疑，但多一个饭盒，不能成为证据。
1: 我也几次暗自在夜里监视过那个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发现。但这次我看得真的非常清楚，袁白没有死，而且他还救了我。你现在不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了？按你说的，我跟踪陈穗穗。
2: 我看到了他跟唐英杰在秘密的接头。如果袁白真的是跟特务一伙的，又或者真的是袁白把古德给杀了，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他可以杀我灭口啊！
0: 看来关键还是在陈穗穗和江志清身上。那如果陈穗穗是特务？
1: 博士，他很可能早就被特下水了。天啊，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被国民党特务给收买，还成为内奸，而且他还可能杀死了古德。不是可能，是肯定。龙嫂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2: 他在给博士缝衣服的时候，无意中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古德的阴阳，应该是古德临死前想办法塞进去的。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提示。博士真的杀死了古德？博士居然会杀死古德？
0: 小何，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的伪装，他们肯定是你眉眼中钉。看来，咱们要。

0: 想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保全你，并且敲山震虎。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

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

0: 化，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

0: 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共是18集，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集，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不是，快去看看吧，小何出事了。
5: 什么？
4: 昨天晚上一间酒窖突然爆炸，小何被炸死了。
5: 你说什么？
4: 听说连尸首都凑不齐了，还是头从随身物品中辨认出小何。博士，你快去送送小何，见他最后一面吧。

0: 小何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小何，博士，博士，放开我！都炸了！都是这个样子。博士，
1: 我要见小何最后一面，你放开我！
0: 博士，
1: 小何，
0: 他已经不想让你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博士。

0: 怎么又喝得烂醉了？
1: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是不是你们杀了小何？是不是让人凶手？
0: 小声一点，你找死啊你！我告诉你，江之清，你少在我面前装痛苦。那个女共军像跟屁虫一样粘着我，死了活该。你心疼了？你早就应该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已经跟我们在一条船上了。
1: 狗特务。
0: 我们是狗特务，你是什么？你是个鬼，为了女人和金钱，连自己人都可以出卖的叛徒。呸！姓江的，别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那个姓谷的共党的死，你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有这盒药，也是你偷回来的吧？
1: 是，是我干的，是因为你们要挟我。
0: 哎呀，你们尖刀队不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吗？只不过是一点点要挟，你怎么就服软了？江志清，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你真的爱那个卢小河吗？呸！我看你这辈子最爱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江志清，要想保住你的小命，就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了。

0: 此时冯梁山内心如同一团乱麻纠缠着，他看得出江芷清对卢小河的死抱有深深的愧疚和痛苦，但无数的证据让他不得不相信曾与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好兄弟江芷清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此时江芷清的内心也正经受着巨大的折磨。
1: 小河，我对不起你。

0: 我那边什么动静？好，他和他的车队都已经在长家货站那边集合了。还算他识相，他的独生子的命捏在咱们的手心里，那老小子还能不知道深浅呢？
1: 你怎么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让你盯着江志清吗？他喝多了，在家睡觉呢。这个是他从医院偷回来的。

0: 不会吧？
1: 不会吧？看看，上面有针眼儿。被动过了，偷偷被动过了，被人给换了。
0: 这个江之清竟然敢骗我！
1: 这，
0: 我回去找他。
1: 别了，现在我们藏起来。江之清既然敢换这批药，那就说明他可能已经化验了这药中的成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可能已经洞悉了我们迷雾计划的先机。
2: 唐先生，那就做掉他，反正他也没什么用了。
1: 阿宽，要做得像一场事故。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让共党有任何怀疑。
2: 明白。

0: 看谁来了。
1: 哥，哥，你可算来了。
2: 怎么样？
1: 我待在这儿都快被憋死了。快说说，外头情况怎么样？
2: 我让老板娘招待你有吃有喝的，怎么，你还不满意啊？
1: 不不不，我特满意，老板娘对我特别好，但是还是案子重要嘛。
0: 你们在这儿聊吧，工人们被我打发到前院去了，我去给你们泡壶茶。
2: 好，谢谢啊。龙嫂给的，来，拿着。
1: 谢谢哥。
0: 坐。哥，快跟我说说，我假死以后，博士有什么反应啊？
2: 很难过，我看得出来，他是真难过，没有半点伪装。
1: 这么大费周折的设计我假死，就是为了看看我死以后，博士会不会难过啊？
2: 我想用你的死震动博士，希望他能选择坦白从宽这条路。另外，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和唐英杰之间的勾当，只有让敌人认为你已经死了，他们才会放心的继续在幕后策划一切。所有的箭都对了，才能够掌握主动。
1: 那你说唐英杰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他一直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包括袁白都被他控制了。
3: 其实所有的阴谋都是从那几枪盘尼西林开始的。

终于可以这样堂堂正正地站在你们面前，唐英杰的阴谋就在那批走私的西药里。

0: 明天这批药就要被送到西南前线了。哎呀，筹谋了这么久，迷雾计划终于可以发威了。
1: 这批由商会捐献给前线伤员的珍贵药品，里面混入了我们这几箱盘尼西林，送到西南前线，那可是珍贵的礼物啊！共军一定会有一个惊喜。
0: 快点，唐先生，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你看我的儿子，哼，
1: 操什么心吧？你的儿子我们照顾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等你们长家车队把这批货送到了西南前线，一切办妥之后，你的儿子自然会还给你的。去忙吧。
0: 是。
2: 你终于肯现身了。
3: 对不起，之前我只能向你们隐瞒我的行踪，但是我也有苦衷。
2: 这段时间你一直潜伏在钟金九身边做军师，为的就是获得第一手走私药品的情报。
3: 是的，重城成为走私药品的一大集散地，总部特意派我进入调查。

0: 钟金九贪图走私药品的巨额利润，我抓住了机会获得他的信任，成为帮中的军师，帮他们策划了假扮赶尸走私药品，以便躲过关卡的检查。
1: 原来是你向我们提供的线报。
0: 我在冲城只和总部首长保持单线联系，之所以一直隐身在幕后，就是为了从钟金九口中挖出那个神秘的下家。没想到钟金九落网，我就被唐英杰的人给抓住了。
2: 你一直被关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科，
0: 每天他们都给我吃很多很多的药，有镇定的，有致幻的。我服过药，等他们走了之后，就使劲把药给抠出来吐出来。我留在精神病院忍受这一切，为的是探听出唐英杰的真正计划。可是有时候我真怕自己会疯掉。

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的，所以故意把我给推出来当幌子，让小何看见我跟他接头，用这种方式来混淆视听，蒙骗你们。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总算是挺过来了，唐英杰他们是不会得逞。

0: 袁白，你受苦了。还好，梁山，我已经查到，长石医院药房湿气的内核盘尼西林是被江志清拿走了，现在药就在他的手上。他偷走内核药，是为了不让我们查出西药有问题。博士，已经完全被特务控制住了。
1: 不一定，也许他是想自己查出真相。
0: 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他说话？

在我心里面一直希望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

0: 作呀？
1: 刘医生，你们来的正好，有给药方发布通知，所有给病人使用的药品一律要进行独立检测，否则不能使用。啊，我有事出去一趟啊。
0: 江院长，你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是不是急着向尖刀队报信儿去呀？可惜你没机会了。
2: 别开枪，把枪放下。先生吩咐，他的死要像个意外。上。

快走！走！

江丹，别再挣扎了，告诉你，你会死在这儿，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江医生心血来潮做实验，不小心碰到了酒精灯，大火会把一切烧毁的，包括你口袋里那盒盘尼西林，就认命吧你。

0: 你给我别过来，再过来我开枪了！
1: 你已经没路可走了，投降吧。元白，唐先生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那么多药片都没把你冻疯。我差点就疯了，可是我还是熬过来了。
0: 陆军该弄死你！我想你真的成了个祸害。
1: 行了，别在这捶胸顿足的后悔了。现在的局势你已经看见了，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投降吧。
0: 投降，在瓦宽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把枪放下，不然我开枪了。
2: 放下枪。

0: 龙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这衣服啥时候洗不行啊？啊，你说咱剑道队有个天天不睡觉的冯梁山，这你都跟他学呀？啊，
1: 夜深了躺床上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洗洗衣服呢。

散养的走地鸡，十五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

0: 清江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3: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2: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6: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2: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4: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5: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5: 要不要？
6: 要！
5: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不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了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9: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1: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散养土鸡，
10: 肉质嫩又嚼头。
9: 平常不想炒菜了，
10: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9: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0: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9: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不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1: 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又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2: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2: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0: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

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

0: 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喷成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直接99元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3: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不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啊，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6: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7: 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散养土鸡，
8: 肉质嫩又嚼口。
7: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菜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8: 嗯，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7: 还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不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叫刘玲，来自河北省沧州，今年39岁。
1: 30年前，年仅9岁的刘玲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这个选择让她离开了自己最爱的人。30年了，她心中问了无数次，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是她始终用她还活着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活了30年。
0: 我是来找我妈妈的，9岁时妈妈把我送给了现在的养母，当时

0: 为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压了30多年。
1: 倪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有什么话还没说呢，怎么哭开了？为什么哭啊？
1: 我今天来找妈妈。
2: 还没找呢，你怎么知道找不着，哭开了？什么时候和妈妈分开的？
1: 我9岁的时候。
2: 9岁的时候。
1: 从小姐姐有那个脑膜炎，我爸爸就说出去挣钱，就从那以后就常年的不回家，
2: 逃避了。
1: 因为我们家当时都没有房子，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有一回我妈听见我爸说在哈尔滨，妈妈就领着我们姐俩去哈尔滨找我爸爸。哈尔滨冬天太冷，我妈领着我们姐俩穿着那小单片鞋就到处找呀找，找了好多天，饿得不行。我妈妈就领我们姐俩在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路边摊上捡那个冻梨吃，就那样妈妈都舍不得吃，然后给我们姐俩个吃。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有妈妈在就是有家在，我是幸福的。找了好多天没找到，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爸爸回来了，回来以后跟我妈妈去离婚，我爸爸从那以后又走了，又不回来了。妈妈领着我跟姐姐去了我的姥爷家，过了一年妈妈把我领到密山。原来是我姨妈在密山给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对我很好，在我印象最清楚，她领我去买冰激凌吃。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的亲生父亲就又找去了，跟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把我们姐儿两个又领了出来，领到半路上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旅店里，爸爸说当地有人该的钱，然后就出去要账去，20多天都没有回来。我妈妈一看这样，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就领我们姐俩去了哈尔滨三棵树车站。
2: 你们家在哈尔滨那带？
1: 是。到那里碰到了我的养母，然后我妈就问我的养母说，大姐你几个孩子呀？我养母说，我有2个儿子。我妈底下说了一句，你可真幸福啊。我养母就问我妈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呀？我妈就说，我们家有2个女儿，我送给你一个吧。我就想，我妈妈可能连张车票也买不起，我得帮我妈妈。我就对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说你要我。我搂着养母的腿，我就这么说，我说阿姨你说你要我，我要跟着养母走，我就得要把养母哄好，我要让她喜欢我。我就跟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晚上抱着我睡啊。我养母当天晚上搂着我睡了一宿，第二天养母领着我，我妈领着我姐，我妈妈就说了一句，
2: 说了句什么？
1: 妈妈说，孩子，你逃条活路，妈妈领你姐姐去跳松花江。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是走了，我妈就能领着我姐，可以活下去，我可以给她减轻点负担嘛。我本能的以为我养母会给我妈点钱，这样我妈会好过一些。就这样我跟养母回了沧州，3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妈妈是死是活，至今她那句话就压在我心里，就像块石头一样。
2: 你这些年怨没怨你妈妈怎么一直不来找你？
1: 我没有怨过妈妈，妈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就是想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可是生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20岁，我认识了我第一个老公。孩子出生没多久，我的老公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常年的不近。

0: 家，我的老公突然有一次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一年多没进家，你陪我回养母家去看看。然后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喊他出去上歌厅玩，我不让他走，他不听，我们俩吵了起来。我忽然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在我们村那个小药店，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把它全都吃了下去。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我，把我送到了医院。
1: 你估计你妈妈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0: 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单位的同事都来了，他们来看我，然后就骂我说，刘玲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说你有孩子你不为别人着想，你不为你自己女儿着想吗？是啊，我不要再走我妈的老路，我不要再那样活着，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带好，我不要让女儿步我的后尘，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当时我也想，我这一关我挺过来了，我妈妈也一定能挺过来，她一定能活着。30多年过去了，始终妈妈的那句话在我心里就像一个结，永远打不开。我不知道，
1: 知道妈妈是死是活哈、啊？
0: 是，我不知道我妈妈是死是活，始终我也不敢迈出寻找妈妈这一步，我怕我妈妈真的不在了。
2: 命运就是这么戏剧般的存在，刘玲竟然复制了母亲的人生，但她要和命运抗争，做一个坚强独立的母亲。她也希望母亲能像自己一样，能够勇敢地面对新的生活。
0: 后来我就决定起诉离婚。
1: 女儿多大了？
0: 我女儿19岁了，现在上高中，也特别听说，特别懂事。
1: 你干什么？
0: 我在厂子里面打工。哦。因为我们上班都穿工作服，剩下的钱我就给我姑娘买漂亮的衣服，最美好的童年留给女儿，我不要让女儿也像我一样心存遗憾。一年多过去了，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1: 后来你跟这个老公有孩子了吗？
0: 我们没有，我们商量好了，因为我有女儿嘛，嗯，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把这个爱都给我的女儿。哦，记得一回我干活碰手了吗？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老公，我说老公，我的手碰了，我说你赶紧回来。老公不大一会儿就回来，打着出租车把我拉到县医院嘛。到了医院，人家大夫偏要说把我这个手指头给我截下去，老公就围着人家大夫转，就哄人家，就说他还年轻，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千万不要给他把这手指头截下去。后来我大夫感动了，就给我做了一个皮瓣手术，没有把这手指头截掉。我就想，我老公就是上天对我的一个恩赐，我认识那么好一个男人。
1: 今天你老公跟你一块来了哈。
0: 是的，我老公。
1: 请你老公一起上来好吗？来，有请。来，来，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来，坐这儿。你老婆有了你，心里有了依靠，这些年你为她付出很多哈。一个女儿，你们俩一块抚养着。
3: 对。
1: 你作为继父，对女儿好吗？
3: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
1: 相当好，
0: 那是相当好。嗯，给我女儿花钱从不吝啬，只要女儿说想要什么，她第一时间准去给孩子买。
1: 你能理解你老婆这么执着地寻找她母亲吗？
3: 理解。
0: 她老家是东北的嘛，她就托朋友托关系四处给我打听。
1: 你都撒出去网，让他们去帮你找。嗯，
3: 对。一开始跟我说过，他有个姨好像在密山。嗯。我说那边哪有朋友，我说的让他们给打听打听，也找不少，也没找着。
1: 如果今天能找到妈妈，你打算跟她说什么？
0: 如果她还在的话，我要把她接到我身边， 养老尽孝。如果我妈妈真

0: 定要告诉天堂里的妈妈，你女儿现在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挂念我了。如果知道她的地址，我可以到她的坟头给她上上香烧烧纸，也了却了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心愿。
1: 我们再积极地帮你找，
0: 谢谢。
1: 如果找不到，你也别灰心，别放弃，我们继续跟你一起往前走，一起找，好不好？
0: 谢谢你，老师。
1: 希望你更加爱你的妻子，她的命很苦，希望在你那儿得到幸福。
2: 行，能做到。
1: 好，能做到。来，请站到这儿，看看书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
3: 刘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看到了你在我们等着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在你的记忆当中呢，你的妈妈名字叫做古艳华，你还有一个姐姐名字叫做郜玉波。那在把你送走之前呢，妈妈曾经带着你还有姐姐改嫁到了密山，而你在记忆当中觉得最有可能联系上的亲属就是在密山的你的姨妈还有姨父，因为他们当年呢在密山地区呢开过牙科诊所。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人士，把主要的寻人力量都放在了黑龙江省的密山地区，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想要的答案。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我希望你活着，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老师。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刘玲你好，我是舒东。首先呢，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帮你找到了妈妈的信息。
1: 她在哪儿？
0: 其实呢，妈妈把你送人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赶回到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去找你去了，但是呢，因为当时那位阿姨没有给妈妈留下太详细的地址，所以妈妈也没有什么线索。后来呢，在1987年，她带着你的姐姐改嫁到了山东的德州。但是今天还是很遗憾，因为妈妈在10年前因病去世了。她去世之前还一直念叨，我的小涛还没有找回来。
1: 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呀，这。不应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结局。

0: 来找你。
1: 今天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你的亲人啊，妈妈当时走的时候带着姐姐走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帮你找着姐姐了，
0: 真的。
1: 找着姐姐了，也是你的亲人，对不对？我们一起开门，见见姐姐，好不好？来来来，来啊，两个姐妹应该相见了。这是你的姐姐，那个是你妈妈改嫁的继父。
0: 姐姐啊，姐姐，我找你们找妈妈，姐姐，找你们找妈妈。
2: 来，把姐姐领到这儿来好吗？
0: 到妈妈家。
2: 来，包括父亲，来。
0: 我姐姐。
2: 家人都请了。来，把姐姐领过来，来。
1: 刘玲，没事儿啊。这个是妈妈后来改嫁到山东德州的继父，后来妈妈的一些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他会给你讲，好不好？我们坐过去啊，坐过去慢慢讲啊。
3: 叔叔你好。
4: 你好。
1: 对。
2: 姐姐正常吗？
4: 她有可能是大脑炎啊，还是脑瘤穿刺啊？
2: 哦，
4: 有后遗症。
0: 是的，是的，你老师是的，就是我姐姐。我姐姐小时候就是大脑炎这个病。就是这个病。
1: 但是啊，这个姐姐一直记着这个妹妹，而且知道今天来找妹妹，特意给妹妹还带了一样东西。
2: 带的什么呀？
4: 就是她妈这个来了一年以后啊，一个拍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在她这个，就是说给她妈分离以后啊，也就是最近的一段照片。
0: 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2: 哦，就这个样子哈。来，你问问你的继父大哥，你给他讲讲他妈妈后来的情况。改嫁给你之后，提起过这个小女儿吗？
4: 但是经常提到。
2: 经常提到。他想去寻找是吧？
4: 主要是把目标了。集中到黑龙江了。
2: 黑龙江啊。
4: 下午去过。
2: 实际上你不在黑龙江，在河北沧州。
4: 哎呦，刚才这个我这一听啊，真是近在咫尺，却像天涯找啊。我德州近120公里。
2: 哦，他妈妈到那儿没工作，就你养着他。
4: 对。
2: 哦，那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哈。应该谢谢这个叔叔照顾了你妈妈，你妈妈身体不好。
0: 叔叔，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
2: 刘琳，领着姐姐、丈夫，还有这继父，以后一家好好的过，拿着那个照片，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走，我们回家。
1: 走，回家，回家。
2: 刘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找到了姐姐。我们衷心地祝福他。
0: 麻烦我找你找得太晚了，我现在跟姐姐在一起。妈妈，你在天堂上安息吧。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

0: 男，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呢，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

0: 那湿邪呢？
1: 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层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不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

0: 是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

0: 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

0: 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

0: 呢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驾驭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一起来看跨越山海的古岭情缘。
1: 1992年春天，我当时

0: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进行一个测产，就是说看一看我们到底现在能打到多少。咱现在开始试一下啊，141，瘪的几个？
1: 瘪三个。
0: 141，瘪的三个。
1: 查完就不要了
0: 呗。查完你就对，就是咱撸下来完，直接称重就完事了。
1: 放
0: 这里。对，称一下重，完了测一下水就完事了啊。再出去多查。162是吧？瘪的几个？四个。101。97。116，五个瘪子。122。122，两个瘪子。测了一下，大概就是，那今年的产量呢，要比去年的产量要多。种植业呢，我们是一种四地和一地四种。那么一种四地呢，我们就培育更耐盐碱的水稻品种，品种能够更耐盐碱，改土的成本就降低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套模式，就是说低成本可复制的塑料盐碱绿色治理技术。

0: 通过就是农科院马威马博士在咱们这个合社田间地头来指导做这个品种展示，就是从品种上和品质上都有大大提升，病虫害防治上也起到了很大效果，最近几年的产量非常高。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6: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1: 怎么样？
6: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

0: 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递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

0: 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

0: 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

0: 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是一枚大师的好徒弟，你一定不会辜负他的众望，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0: 秀儿，怎么了？怎么回事？
1: 陆大哥，我把我爹送给我的玉镯弄丢了。
0: 玉镯弄丢了？哎呦，你别急，你别急。你好好想想，是哪丢的？明天我陪你去找，肯定能找到。
1: 找不到了。
0: 哎，秀儿，你别哭，你别哭啊！找不到，找不到。要真找不到的话。 我就去陪你买一个新的，买给你模一样的，你看行吗？哎，秀儿，你别哭啊你。

0: 方导说，你的货被新四军游击队盯上了。嗨，吉田君，你对他们有多了解？略有耳闻。这一次，就是他们要烧了我的货。如果见到他们，我一定杀了他们。新四军的游击队神出鬼没，诡计多端。现在他们盯上你的货。
1: 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阁下的意思是，我要用你的货作为诱饵，引他们上钩，消灭他们。如果大佐需要，我一定尽力。
0: 好，不过我听说你跟人家比武输了，是吗？
1: 大佐阁下有所不知，这个岳浩龙武功非常厉害，不是一般的人。我。
0: 轻敌了，所以败了。中国的武学，博大精深，不可小视。
1: 嗨，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岳浩龙的招法。下次我一定打败他。
0: 你不是他的对手。岳浩龙在康城很有名望，百姓都崇拜他。这种人不能跟他硬碰硬。
1: 可我感觉，岳浩龙对我们日本人。 很不友善，
0: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为我们所用。

0: 几点，先生？您找我？
1: 岳浩龙，最近有何举动？
0: 啊，也没什么特别的。
1: 哼，你去他府上，告诉他，我要宴请他，请他赴宴。
0: 好，吉田先生，您的意思是要和他握手言和？
1: 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最好。
0: 吉田先生，岳浩龙这个人要拉拢他

0: 怕不听话就干掉他。
1: 好，我明白了。金田先生，这件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啊。岳浩龙这个人在康城的影响太大了，要是把他给就怕老百姓他们不答应，到那时候我们就太被动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他比武吗？就是因为他在你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威望太高，如果我打败了他，康城还有谁敢对我们不满？
1: 是是是，
0: 岳浩龙这样的人军部也不能容忍，要么乖乖的听话，要么死老死老的。
1: 是是是是。
0: 嗯，
2: 老板呐，你是做生意的，我是开武馆的，平时呢也没来往，今儿怎么想起来到我这里来坐坐
1: 啊？岳师傅，前些日子您大败吉田，康城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在议论纷纷，都说岳师傅给咱们中国人争了脸了。嘿，我是不知道啊，我要是早知道有这么一出啊，嘿，我一定亲自去为岳师傅呐喊助威呀、啊！
2: 哎呀，没想到王老板对拳脚也感兴趣呀、啊，是不是也想学两招啊？
1: 啊，别别别别，我老胳膊老腿儿摆不动了。这个其实呢，我今天来。是想给岳师傅当个和事佬。
2: 和事佬？想和什么事啊？
1: 啊，当然是您和吉田了。
3: 我呸，跟日本人和好？狗汉奸。
2: 吉田想跟我和好？
1: 对对对对，岳师傅，我们都住在康城，可如今康城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要是把他们给惹毛了，哪有什么好果子吃呢？再说了，岳师傅，您家大业大，要是一不小心把这点家业给赔进去，他也不值当了。所以吉田让我过来给岳师傅说和说和，化干戈为玉帛嘛。
2: 哎呀，我觉得很奇怪呀，我跟吉田素昧平生，要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难道我还会去他的道场找他的麻烦不成？言和，他应该来这里道歉。
1: 岳师傅，您是高人，何必拘泥这些小事情呢？吉田说了，在德月楼宴请岳师傅，怎么样？岳师傅，您就去一趟吧。和为贵，和为贵嘛。
3: 师傅，你不能去，日本人都是狼心狗肺的。
2: 可以啊，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您说，您说，我一定把话给您带到。
2: 德月楼里，我和吉田只能各带一个人，而且门外要有人把守。
1: 这
2: 我不难为你，门外警备队的高翔把守就行了。
1: 好，高队长那儿我去说，难得岳师傅深明大义，我这就给吉田递话，平章就此告辞了。
2: 啊，不错，
1: 告辞。
3: 师傅，你不能去啊，这里面恐怕有诈。
2: 日本人什么时候安过好心？
3: 那你还答应啊？
2: 德海，你到凤凰山走一趟，找下聂队长他们。

0: 黄山。
1: 怎么，岳师傅答应了？
2: 对，师傅答应赴宴。
3: 可这是鸿门宴呢。
1: 哎呀，这里面肯定有鬼啊。哎，这么简单的事情岳师傅难道没有看出来？
2: 师傅说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你们干掉吉田和王平章。
1: 干掉吉田和王平章？
3: 我明白了，平时吉田在道场里，我们不方便动手，岳师傅只是拿自己在做饵。
2: 师傅说了，吉田和王平章贩卖鸦片，祸害国人，一定要除去这两个人。再说吉田只带一个人，肯定不是师傅的对手。这不还有我吗？师傅不会有事的。
1: 哎，在门口把守的是警备队。
2: 对，是我的大师兄高翔。虽然他给鬼子做警备队长，可他毕竟是师傅的大徒弟，绝对不敢做出对师傅不利的事来，否则师弟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聂队长，你们只管安排自己的行动。
3: 但是让岳师傅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太合适吧？
2: 师傅说了，个人安危他不放在心上，只要除去吉田和王明章这两个混蛋就行。
1: 嗯，你放心，他们绝对跑不了。
2: 嗯，
3: 张兄弟，回去替我谢谢岳师傅。上一次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杀掉王平章和吉田，捣毁鸦片馆。
1: 虽然吉田不是岳师傅的对手，但是我和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能让岳师傅出手，因为他的家也都在康城，不能给他添麻烦。
3: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德月楼进不去，王平章认识我，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们和岳师傅的关系，一定不会放过他。
4: 吉田可不是笨蛋，我怀疑他一定在德月楼做手脚了。
5: 那个还有那个高翔啊，虽然在门口不会对岳师傅动手，但是对我们就绝对不会心慈手软了。
3: 来，你们看啊，这是德月楼，这是门口的街道，警备队都埋伏在这儿。如果要冲进去杀吉田，就一定要调走这里的警备队。
6: 哎，吴影大哥，哎，你扔个炸弹，把他们全炸飞了。
4: 队长说话，你别插嘴。
5: 聂队长，你的意思？调虎离山呐、啊！
3: 对，在别的地方弄点大的东西，把警备队全部调走。
7: 对，这个动静一定得弄大了，
6: 炸他们老巢。
5: 对，到时候警备队肯定得回去支援。
1: 嗯，警备队一走就进去杀吉田。
4: 哎，那如果吉田在德月楼安排了道场的人，那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得快点行动，但首先得确保岳师傅的安全。
4: 道场除了吉田，没有什么高手。就算有布置了，也只是针对岳师傅一个人，所以到时候我们冲进去一定会打乱吉田的部署，所以胜算在我们。
3: 现在开始布置任务，我引蔡彪，你们去负责炸毁黑木龙的老巢。
6: 队长您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弄个大的。
3: 柳山柳飞，你们负责进，白立新、白三、仙儿，你们在门口干掉吉田的守卫。柳威，嗯，我们冲进去杀掉吉田。
1: 好，
3: 还有问题吗？
8: 没有问题了，
3: 回去准备明天行动。
8: 好，
4: 好，好，
9: 你们几个人马上去德月楼，今天晚上一个外人都不许进。记住，德月楼里面都要是我们的人。
10: 嗨，
9: 王老板，
11: 吉田先生，
9: 警备队高队长那里，你去一趟。
11: 是。
0: 什么事儿啊？有话好说。这，
9: 听着，德月楼今天归我们，你们所有人谁都不许来，听清了吗？
0: 这，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
9: 哼，听到没？杀他！给你钱，要不要？
0: 这，好好好。我们走，走，
9: 等
8: 等一下
10: 啊！
8: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
10: 啊！
8: 脱衣服，
10: 脱衣服，脱衣服！好，我脱了，脱，
8: 来，
10: 我脱，我脱，脱！
12: 师傅，我也跟你去吧。
10: 师傅，我也去。
13: 哎呀，师傅没事，人去多了反而麻烦。
2: 你俩放心吧，有我在，师傅不会有事的。
12: 那让我带十几个兄弟，抄家伙，去德月楼外面等着，有什么动静我们就杀进去。
13: 哼，没那个必要，师傅自有打算。你们几个看好家。
10: 对，
12: 哎。
10: 师傅，
13: 我没你这个徒弟。
10: 对，师傅。听说你今天晚上要跟吉田去德月楼啊？
13: 你不也去吗？
10: 是啊，我说，你跟吉田有什么好谈的？就别去了。
13: 不谈，怎么知道吉田到底想干什么？
10: 他想干什么？他想来跟你玩硬的，打不过你啊？
13: 对，
10: 就玩硬的呗。吉田这个人呐，跟你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他真的没什么好谈的。谈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
13: 好了，我已经答应他们去了，要是不去，岂不让人耻笑？
10: 哎，师傅，燕舞好燕啊，你真的不能去啊。
13: 就算吉田真的对我怎么着，难道我岳浩龙还怕他不成？
10: 你难道看不出这里面，他吉田能安什么好心啊？师傅，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这个当弟子该怎么办呢？
13: 你要是真的心里还有我这个师父，你还穿着这身皮干什么？
2: 你是师父的大弟子，到时候该怎么做，自己看着办吧。

0: 真不少人呢。队长，你看我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大总府夷为平地？
1: 等等，现在时间还没到，

0: 岳师傅，请。哎，里边请。哎，岳师傅，他们已经在里边等候你多时了。哎，岳师傅，来，请。哎呀，岳师傅果然守信。哎，快请坐。来来来，请坐。
1: 啊。
2: 请。哎呀，岳师傅和吉田先生，你们难得坐在一起，今天正好聊聊。啊，这些都是德月楼的拿手菜，我们今天一醉方休。啊，
3: 不知道岳师傅酒量如何？
4: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
3: 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你的知己？
2: 这天底下有谁会跟强盗做知己的？
0: 说笑了，说笑了。其实岳师傅和吉田先生只是一点小误会，说开了也就是了嘛。王某，我善习武。

0: 可是我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以武会友。两位都是武林的大行家，哈哈，一位深谙中华武术的精髓，一位是东瀛武术的高手，两位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啊，互相提高，互相提高嘛，哈哈哈哈。来，我敬二位一杯。岳师傅，喝了这杯酒，就化干戈为玉帛，冰释前嫌，不是很好吗？
1: 让我跟强盗汉奸喝酒，哼，这酒我喝不下。
2: 好，袁师傅有骨气。前段时间是吉田莽撞了我，自罚三杯以示歉意。
0: 痛快，哎呀，痛快啊。痛快痛快。
2: 袁师傅，以前的事就算了。中国人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整个康城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统治，岳师傅何必敌视吉田呢？其实我对岳师傅的武学修为十分敬佩，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武学。
0: 就是啊，就是啊，岳师傅，你看吉田先生多么谦虚。岳师傅，您也给个话吧。啊，
1: 探讨武学，探讨之后好对付中国人。

0: 中华武术传承3000余年，南拳北腿门派凌厉，博大精深，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武德。杀招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你们日本的武术，招招致命，仅此一点，你拿什么跟中华武术比？说到武德，论武学修为。
1: 哼，看来今天我是对牛弹琴了。这顿饭不吃也罢。
2: 发生什么事啊？大佐阁下，您怎么来了？
3: 听说你们在这里见面，当然要来看一看。
2: 厉害，大佐都来了，这事难办了。
1: 岳师傅又有麻烦了，会不会出事了？不光美军，日本兵都来了，我们几个能干什么呀？岳浩龙岳师傅是一代宗师，在康城附近弟子过百，极有名望，我早有耳闻呢。
0: 近日就是要见一见岳师傅，岳师傅，康城的百姓如此敬仰你，想来一定有过人之处吧？哼，什么一代宗师，那只是众人的抬爱。不过话说回来，要想人家敬仰、给面子，那就要做到以德服人，而非武力。
1: 以德服人，可是，在非常时期，总要有一些非常的手段吧。
0: 欺压百姓，烧杀掳掠，

0: 这就是你说的非常手段。我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中国的百姓怕你。可我告诉你，就算你们占据了中国的大半个江山，那又能如何？在中国百姓的心里，你们永远都是强盗，永远都是侵略者。
1: 但凡有点良心、有点血性的中国人，死都不会降服于你们的。嗯，
2: 好，好一番抗日言论。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时代不同了，单靠武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习武之人，自然也是肉体凡胎，当然抵不过子弹。可要是血性都没了。
1: 那还习武做什么？看来岳师傅对我们惩戒很深呢。
2: 大佐，
1: 哎，你觉得我们是侵略者，狭隘？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让东方的国家能与西方的列强抗衡。可是你看看，中国是多么的落后。
2: 一个一个的饥荒体兽，穷困潦倒，我来这里是想帮助你们。
3: 荒谬！
4: 哎，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是啊，这岳师傅怎么还不出来呀？
5: 就是，
6: 烧杀抢掠，那也叫帮助？李浩龙。
1: 今天来见你是给你面子。裴慕容，哼，岳师傅是一个习武之人，对政治啊、军事啊，恐怕一两天难以了解，无妨。不过你既然有心造福百姓，我建议你加入警备队，这样也可以保护康城的百姓，一生所学可以派得上用场。如果你觉得辛苦呢？
2: 做顾问也可以，什么都不用管。让我帮你们统治康城，做梦！
0: 岳浩龙，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否则，你就要在康城彻底消失。
2: 好啊，我今天倒是想看看，你们是怎么让我消失的。
0: 你想在这走？

0: 这时间太久了，干脆我们冲进去吧。
1: 就是啊，
0: 李维、刘颖平，吴颖，把大锁扶扎了。
2: 你们
0: 怎么样？你跟韩立新把高墙给引开。

0: 游击队，游击队，游击队啊！
1: 岳师傅果然名不虚传，我对中国功夫很感兴趣，来了中国三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对手。

0: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狂妄自大。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2: 啊，99块钱两斤。
7: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7: 嗯。
2: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7: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7: 嗯，
2: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2: 怎么样？
7: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7: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9: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

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0: 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不济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

0: 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个闪光灯啊，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乱跑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让你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了，师傅，师傅，你没事吧？师傅，师傅，师傅，师傅，王八蛋！师傅，
1: 报告，外面发现新四军游击队，附近有激烈枪声，大东府方向发生爆炸。
0: 走。
2: 定又是那帮新四军游击队，
3: 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
2: 走，回去看看。
3: 走。

0: 岳师傅，岳师傅怎么样了？岳师傅，给黑武士长做暗算了。没事没事，叶队长，你们不能留在这里，日本人到处搜寻你们，那这里太危险了。
1: 队长，我陪岳师傅回去吧。
2: 赶紧带岳师傅回去疗伤。
0: 啊，快走。
1: 您先小心，
0: 知道了。
1: 走。

0: 大师兄，朱大夫来了。
1: 啊，朱大夫，快，我师父受伤了。
2: 朱兄啊，有日子没见了。
0: 嘘，你少说话啊。

0: 岳师傅只是受了点内伤，啊，但不严重，调理一下，很快就会好起来，大家就放心吧，啊，那就好，那就好，朱兄啊，你无恙，我便无恙啊，
1: 那我有病，你不是也有病吗？
0: 你要有病啊，我就给你治病，你的病好了，我就没病了。
2: 把我的病治好了，他们也是十年的朋友了。好好好，哦，有空啊就过来坐坐。
0: 哎，大家都出去吧，让师父好好休息一下啊。
3: 哎，对，
2: 回去吧。朱大夫，那就麻烦你了。
0: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2: 有劳了。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哎呀，你这帮弟子真是好啊。
2: 张大哥，我想在这打扰几天，等岳师傅好点，不知道方不方便。陆兄弟，你想在这儿住多久都没问题，只是不耽误你事情就好。
0: 哎，岳师傅是因为我们的行动受的伤，不看到他完全好起来，我实在不放心走。
2: 谢谢陆兄弟的关心，我现在就叫人去给你们准备房间，走。
0: 谢谢啊。
4: 报告大佐，大佐府后门受到炸弹攻击，死伤两人，没有发现破坏者。
5: 报告大佐，游击队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露了下面就跑了。
4: 什么意思？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5: 是，我们发现他们了，可是又给他们跑了。
4: 实在是太奇怪了，我们赶到现场之后。
6: 枪声就停了，我们刚刚离开，枪声又响起来，好像是在耍我们。我们做过调查，康城当时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7: 这边是炸弹声，那边又是枪声，他们出现了一下，又消失了。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8: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岳浩龙。
4: 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9: 这么说，游击队跟岳浩龙肯定有关系。
4: 啊，不不不不，政委，你可能误会了。我师傅跟信思军是没有关系的，这点我很清楚。
9: 你解释有个屁用！必须把岳浩龙抓回来，当面审问。
4: 哎，少佐，我们必须要这样吧。岳浩龙现在已经受伤了，如果把他抓回来审问。
7: 万一要有点误会，再出点差错，那我们不就是更加被动了？八嘎，你居然敢抗命！住手！高队长说的对，抓回来也审不出什么东西。这个人是个硬骨头，酷刑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另外再想个办法吧。
4: 高队长，
2: 哎，
4: 辛苦你了。

0: 这个事情高翔是不能相信的，毕竟他是岳浩龙的弟子。
1: 我们要不要派人监视岳浩龙？
0: 监视是肯定要的，不过我们还要想个更好的办法，既监视岳浩龙，又可以对付游击队。
2: 什么办法？
0: 现在岳浩龙已经受伤了。

0: 嗯，哎，你们是？你就是朱大夫吧？啊，是啊，我们吉田馆长要见你。吉田馆长，我不认识啊。嗯，请跟我们走吧。哎呀，这，
1: 走，
0: 那好，好，好，好，我走，我走。
2: 走，娘，儿子，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家人？
3: 朱大夫，你看你医术那么高明，连岳师傅都那么相信你。我们只是想问一问，岳师傅现在的伤势怎么样了？他没什么大碍，10天半个月就没事了。
0: 是吗？朱大夫，我们希望他有事。那你们想怎么样？这和我家人没关系，你放了他们吧。爹，这什么药？怎么有大烟的味儿啊？
2: 哎，什么药你就不要问了。
0: 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你只要连续7天在岳师傅的药里下那么一丁点儿就可以了。你这不是要我在岳师傅的药里下毒吗？
2: 哎呀，你放心吧，吃不死人的。
0: 不行，我跟岳师傅有10几年的交情，这个东西我不干。
2: 你不愿意？我不干。
0: 你就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全吗？你想干什么？儿子，你要干什么？儿子，你不能答应他们呢！咱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会遭报应的。儿子，爹！爹！爹！爹！
4: 这是何苦呢？为了你全家人着想，你就答应了吧。
0: 最后一次，合作不合作？我不敢，我不敢。
2: 儿子，别杀我儿子！别杀我儿子！朱大夫，你快点答应吧。
3: 迟了，儿子就没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你。哎，岳师傅，要不是被那个黑木龙暗算，你也不可能被那个大佐打伤啊。
5: 说实话，那个黑魔大佐的武功不一般呐，就这么打下去，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以后啊，你们要多加。

0: 消息。有为啊，你的武功底子很好，只是略显心浮气躁。要记住，我们中华武术的精髓就在于外动内静，动中求静，柔中带刚，刚柔并济。我们习武之人一定要学会一个忍，一定要心静如水，知道吗？
1: 多谢岳师傅指点，有为受益无穷。
2: 师傅，朱大夫来了。
0: 啊，
1: 来，请请。
0: 朱兄啊，我等了你半天了，我还在纳闷朱兄怎么不来了啊。
2: 来，朱大夫请坐。
1: 啊，坐。医馆里有些事儿耽误了。你这两天怎么样了？
0: 啊，很好很好，吃了你的药啊，感觉好多了。
1: 啊，
0: 朱兄的药方子就是管用啊。
1: 来，我先给你把把脉啊。

0: 这样平稳多了，没什么大碍了。哦，哎，这样，我这里有些药，这些药呢是调理内伤用的，你给你师父每天煎一包，人服7天。啊，
1: 好的，我明白。德海，好好煎药。哎，
0: 我先走了。
1: 朱大夫。
2: 这朱大夫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走这么急啊？可能真的有事儿吧。
3: 队长，
4: 刘伟，岳师傅怎么样了？伤已经好多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3: 那就好，岳师傅没事儿，我们就安心了。如果因为我们连累他，就太过意不去了。
1: 嗯，
2: 队长，太好了，你们都在，城里出大事了。
3: 什么事儿啊？
5: 我们刚刚下山卖粮食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嚷着要找王平章算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家伙往烟里面掺鸦片，现在躲在家里头不敢出来，
2: 活该。
5: 嘿，这个大汉奸，队长你看呐，他现在趁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 老百姓怎么知道的？
3: 可能都染上毒瘾了。
2: 说的对，纸包不住火，终究会被人发现的。

0: 老板，外面还有好多人一直不散呢。
1: 叫警备队了没有？
2: 老板，老板，老板，警备队的人来了。
3: 哦，王老板，
1: 你们高翔，高队长的。
3: 高队长他有任务，带队出城去了，我过来看看，都一样。
1: 就你一个人来呗？
3: 哎，现在这城里只剩下我一支小队，又碰巧刚才城南文庙发生爆炸，我们怀疑是抗日武装分子的行为，现在我都分身无数了，哪还有这么多人来嘛？
1: 哎呀，你听听外面多大的动静啊，那些暴民喊着要杀了我呀。
3: 王老板，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哎呀，门外那些不过是群普通老百姓，他们只不过是闹情绪，发泄一下，他们不会真的动手的，只要你王老板不露面，肯定不会有事。
1: 你这是在敷衍我，肯定是高翔让你这么干的，对不对？
3: 王老板，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呀，
1: 高翔，你这个王八蛋，你是公报私仇啊你！啊，上次我没让他管岳浩龙，现在我出事了，他就来看我笑话了。
3: 好了，王老板，我看你是想多了。哎呀，这也没什么事情，我也该走了。王老板，万事请小心，告辞。
1: 哎，你。

0: 住！哎，出来！各位冷静一下，我们老板出来有话跟你们说，安静一下好吗？
1: 安静一下，请安静一下。
0: 各位，你在硝烟里下毒，你看是不是人？王某，我是冤枉的呀。 我也是被别人谋害的呀，我们不信，哎，是真的。
2: 各位冷静，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 们不信。
1: 安静，
2: 我们不信。安静，
3: 乡亲们，
4: 谢谢你了，
3: 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因为我是一个有良心的生意人，做生意嘛，就要讲究诚信。虽说这段日子我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福利，但是我是不会害大家的。
0: 你少废话，你要怎么回事？
2: 我们老是
0: 给个专心，
2: 乡亲们，
0: 你给个专心，
2: 安静一下。
3: 三天之内，肯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不行，
3: 喂，乡亲们，
5: 各位，我们老板说了，三天之内给你们答复。都回去吧，都散了吧。
0: 不行，
2: 散了吧，
0: 请大家散了吧。
3: 好，
2: 不行，
5: 大家听我说，如果三天之内他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就砸了他的烟馆。
0: 好，
5: 砸了他的烟馆。
0: 散了吧，散了。
2: 好，大家散了吧，啊，散了吧。
0: 走走走
5: 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王平章有什么反应？
3: 哦，王平章答应闹事的人，说三天以后给个交代。他把自己扮成爱国商人，说是不会坑害老百姓的。
6: 黑木龙，你觉得三天以后他会怎么样？
7: 如果王平章想要平息民愤，那么三天之后一定会把大烟烧掉。
6: 我肯定他不会。他舍不得烧掉那些烟，他会把那些鸦片和烟给转移。如果这个消息给游击队知道了，肯定会来抢。到时候我们就等着他们来，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8: 大佐，那游击队怎么能肯定王平章一定会转移烟和鸦片？
6: 你以为新四军和游击队是傻子吗？我们想得到的，他们也一定想得到。
8: 我们这么做，岂不是要牺牲王平章这个人？
6: 你不觉得死了一个王平章可以换来消灭游击队，不是很划算吗？这支游击队已经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现在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所以，让王平章去当一次鱼饵，让吉田再物色一个去卖大烟吧。
8: 大佐高明。
7: 是啊。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王平章在卖大烟，新四军游击队一定不会放过他。
9: 大伙都想一想，王平章要三天时间，是用来干嘛的？
10: 肯定不是安炸弹。
9: 哼，也不会是做毒药。
11: 就你们那点破本事啊，别人还不爱用呢。
10: 啊，去，行，别开玩笑了。
12: 我觉得王平章不会把那批货给烧了，他肯定会把那批货运走。
9: 对，白三说的对，所以我们要抢在王平章之前把那批货烧了。
10: 哎呦，这事儿好办。
12: 好办个屁，跟你没关系。强，给我看着影子，让他把大烟给我戒了。
9: 好嘞。
12: 彪子，
11: 哎，
12: 你跟我走，去监视王平章。
11: 好嘞。
9: 万事小心。王平章的事老百姓都知道了，老百姓逼着他给个说法，但我想王平章一定不会轻易就范，他一定会想出什么鬼主意。
1: 嗯，王平章这个人吧，诡计多端，以后要多留心他。
9: 嗯，我猜啊，他一定会把鸦片转移，而我们就在他转移鸦片的途中把这鸦片拿下。岳师傅，您累了，进屋休息吧。
1: 不要紧，我的身体好了。
4: 师傅，您请喝药。嗯。
1: 哟，朱兄来了。
4: 哎，
9: 朱大夫。
4: 岳师傅啊，您这身体咋样了？
1: 啊，没问题了。
4: 啊，没问题就好。那药啊，就甭吃了。
1: 哎，朱兄的医术高明，你的药啊，我是越吃越想吃啊。
4: 哎呀，岳兄，其实我对不起你啊。
1: 怎么了？
4: 那药啊，不不。我今天只是来看看你，既然你没事了，我就先走了，先走了。
1: 哎，朱兄
4: 啊，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怎么看你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4: 哎，没有没有，就岳兄对我这么好，我其实我
1: 你要是有什么事就说出来
4: 啊。不不，没事儿没事儿，我先走了先走了。
1: 哎。

0: 哎，师傅，今天的饭菜很丰盛啊！师傅，您最爱吃的菜？
1: 我不想吃。
0: 师傅，您上高好，你不吃的话没体力的。
2: 是啊，
1: 我真不想吃啊！你们吃吗？
0: 师傅，你多少吃一点吧，要不您那个……
1: 我说了，我不想吃。

0: 可能是没睡好，我再睡一会儿。有为啊，
1: 哎，
0: 失陪了。
1: 叶师傅，您先睡着，我们在外面等。啥时候睡醒了，啥时候再吃。
0: 德海啊，熬碗药来。陆兄，
2: 哎，师傅。
1: 德海啊，我直话直说了，我怀疑岳师傅他染上了毒瘾。
2: 毒瘾？
1: 嗯，我们队里有个叫吴影的，以前染过毒瘾，他的症状和岳师傅非常相似。
2: 不可能，师傅怎么可能抽大烟呢？
1: 我也不相信岳师傅会抽大烟，可小鬼子做事不择手段，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使出什么样的诡计。岳师傅很有可能中了他们的暗算。
2: 那该怎么办？
1: 行不行啊，要不这样吧，我们队里有个叫柳禅的姑娘，她懂医术，还有个叫海李青的，她会使毒，以前无影的烟毒都是靠他们俩帮忙戒掉的。我回去把他们叫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岳师傅。
2: 啊，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别太担心，我现在就去。啊，
3: 师傅怎么样了？
4: 师傅在里面，有时大叫，有时呻吟，好像在砸东西呢。
5: 我们敲门呢，他让我们走开，不让我们进去。大师兄，
4: 大师兄，你快进去看看吧。
2: 师傅，我是德海啊，我进来了，师傅。师傅，
0: 滚！谁让你进来的？
2: 滚出去！
0: 给我滚出去！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果然受了日本人的迫害，染上大烟毒了，师父。
0: 不可能，不可能！我最恨大烟了，我怎么会抽大烟的？你胡说！你给我滚！滚！
2: 师父，
0: 滚！
2: 我要留下来照顾你。
0: 我不要你管我，我好好的。滚啊！
2: 师父，没事的，没事的，咱可以戒掉的。
0: 滚啊！滚啊！
2: 师父，
0: 滚啊！滚啊！
2: 师父，
0: 滚！
2: 师父，
0: 滚！
2: 师父，
0: 滚啊！
2: 师父，
0: 滚啊！
2: 师父，
0: 师父，
2: 师父，
0: 快出去！快出去！

0: 师兄，
1: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一下。
0: 师兄。
2: 哎，客官您慢走。哎。哎，大爷，哎，你里边请。哎，嘿嘿，里边请。
3: 这有烟吗？
2: 哎，有啊，上等的好烟，刚进来了。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内德安前列腺有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不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

0: 腺炎患者而言治，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要痛夜尿频多，贴一贴；要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9: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

0: 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0: 下腹部疼、
6: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

0: 腹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药龄药剂贴一贴，药痛夜尿频多贴一贴，药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

0: 前列腺问题，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部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0: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 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九块九。

0: 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这位兄弟啊，想不想进去享受一下呀？啊，来吧，尝一口。哎呦，这滋味飘飘欲仙呐。哎，别多想了，来吧，我保证你快活啊！哎，
8: 我要买大烟，去给我拿。
7: 哎，好嘞，只要你有钱，里边请。嘿嘿，哎，快把里边请。
8: 哎，大烟，还有烟具。
9: 哎，好嘞，请稍等，这就去拿。
10: 吉田先生，
11: 进来。
10: 吉田先生，特大好消息啊！
11: 哦，什么消息让你这么兴奋？
10: 玉浩龙的大弟子上我们烟馆来买烟了，是我亲眼看见的。
9: 果然是好消息。
11: 看样子玉浩龙真的是染上烟瘾了。
10: 那是100%。
9: 好，好。来人呐！
10: 馆主，
11: 你们现在马上到康城最热闹的街市口贴告示摆擂台，我要挑战岳浩龙。
10: 嗨！
11: 这次我要一雪前耻，让岳浩龙死在擂台上。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绝对不抽的，我不抽。
8: 师傅，你看我徒弟的要害，师傅，是日本人阴间狡诈，舍了圈套来害你啊！师傅，平日你教我们要洁身自好，永远不要去碰鸦片烟，一直按着你的教诲去做。师傅，你也是以身作则，做了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现在是迫不得已，师傅，你抽一口，抽口就不那么难受了，师傅。

0: 口，我求求你了，师父，你是
1: 成
0: 年
1: 我求他不成，
0: 师父，
2: 你师父，你必须得成。
0: 哎呀，你们来了，我师父成，
3: 你知道，所以我让柳禅来给岳师父治疗。
2: 岳师父，来。
4: 怎么样？
2: 岳师父确实染上了烟瘾。
0: 柳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吗？
4: 啊，你别着急，我们有办法帮岳师父戒掉烟瘾的。
2: 是啊，戒烟瘾是急不来的。无影也染上了烟瘾，如果一口都不让他抽，会非常难熬。所以戒烟瘾必须每天一点点的减少用量。
0: 那有多长时间才能戒掉？
2: 这个得依照个人的意志力和体质了。不过我看像岳师傅这样的，应该很快就会戒掉。岳师傅，来抽一口吧。
1: 这管用吗？
2: 你要相信我，无影也是用这个办法，现在犯瘾的次数一天天减少了，所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我听你的，你是大夫。

0: 岳浩龙呢？你凭什么见我师父？有什么话跟我说。真是我们吉田馆长送来的战书。哼，吉田是我师父的手下败将，还居然敢送挑战书。上一次是让你们的，这一次我们吉田馆长要好好的教训岳浩龙，怎么怕了？你把这个交给岳浩龙。 他要是怕死，就躲在家里做缩头乌龟，不要出来。我们已经在全城贴满了告示，如果岳浩龙不敢出来应战，那全城的所有人都会知道，岳浩龙他是一个欺软怕硬的鼠胆小辈。到那时候，他的一世英名可就都毁了。回去告诉吉田，我师父一定奉陪到底。很好。
1: 走！这是小日本的诡计，他们明知道岳师父染上了毒瘾，以目前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应战。
0: 先下毒，再来送战书，这分明把师父往死里整啊！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岳师父，否则就是去送死。
2: 可是，岳师傅，你出来教训教训他。你看他们猖狂的，放心吧，岳师傅一定会来的。
3: 岳师傅会来的。
4: 岳师傅会来的。

0: 看见了吗？你们所谓的英雄，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平时的豪气哪里去了？关键时候躲起来了吗？你们这些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
1: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给我跪下去！
0: 中国人只配做下等民族！
2: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给我跪下去！
3: 中国人只配做下等民族！
4: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给我跪下去！
5: 都是。
6: 岳师傅，现在一定要好好静养，不能让他太激动。大师兄，你快看看吧，日本人都嚣张的不得了啊！
7: 怎么嚣张？
6: 他们说师傅是胆小鬼。
7: 是缩头乌龟！妈的小日本，敢这么侮辱师傅！
6: 老百姓要拆擂台，结果被日本人给打伤了，
7: 还当我们中国没人了！
8: 哎，
7: 张海，让我去。陆大哥，你不方便出面，还是我去，走。
8: 哎，
7: 张海。

0: 你不配跟我打，你师父呢？
1: 没资格跟我师父打，你是我师父的手下败将。

0: 一下，让一下，
1: 快，
0: 快让，让一下，
2: 不要紧吧，大师兄，
0: 请让一下，
2: 让一下，
0: 快点，快点，
3: 让一下，
0: 让一下，
2: 让一下，
0: 让一下，
2: 快，快，
0: 请让，
2: 让一下，
0: 让一下，
2: 让
0: 一下，
2: 快，
0: 让
2: 一下，
0: 让开，
2: 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
0: 大师兄，
3: 快，
0: 快呀，
3: 快。
4: 等一下啊！
5: 让一下！
4: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们赶紧把他送回去，小心点，别让师傅发现了。哎，
2: 好，好，
4: 好，
2: 好，
4: 赶紧去，赶紧去，
2: 快去，走，慢点，
0: 快点，快点，
2: 让一下，
0: 快点，快，让一下。
6: 步的那个人，
4: 啊，那是老四，烟馆老板。
6: 你再看前面的车祸。怎么，
4: 那货有问题啊？
6: 那老四啊，虽然没跟那批货在一起，但是他一直跟着那批货走。我怀疑啊，这批货里边肯定有古怪。

0: 请。岳师傅，坐坐。
1: 岳师傅，现在感觉好些了没？
2: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难受了。刚才是一阵阵的眩晕，眼前还出现了幻觉。
0: 岳师傅，您不用担心，这些呢都是大烟的反应，等慢慢戒掉就好了。
2: 我呀，最痛恨大烟了，没想到还是着了日本人的道，染上了烟瘾。
0: 是啊，这些日本人最可恶。
2: 哎，我受伤以后一直都在武馆呢，怎么会染上烟瘾呢？
1: 岳师傅，您府上烧菜做饭的人都可靠吗？
2: 那绝对没问题的。
1: 那除了这些饭菜，您还吃过别的东西没有？
2: 每天除了吃药以外，就没其他东西了。药？难道是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药是朱大夫开的，我们是市教，他怎么会害我呢？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这怎么回事？德海怎么搞成这样了？啊？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5: 今天百擂台挑战师傅，在擂台上辱骂师傅，
3: 大师兄气不过，就去和吉田打，结果被打成这样了。
2: 这些小日本太不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了。不行，我要马上去。
0: 哎，岳师傅，你千万不能去，这是吉田下的圈套，你千万别中了日本人的圈套啊。
1: 岳师傅，您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不能去的。
4: 是啊，师傅，您不能去。

0: 去了会死的。
1: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他们先让我中毒，然后摆擂台，他们就是要我死，因为他们怕我，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去。如果我不去，我们中国人就抬不起头来，泱泱大国岂能让这些倭寇小瞧。
2: 是啊，
3: 别去了师父。
0: 师父，你身体重要，
4: 身体重要啊。
1: 我今天就是死也要去挽回中国人的面子。
5: 岳师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我懂你的意思，可我今天必须去。
0: 师父，
1: 不要去！照顾好大师兄。大牛二柱，你们俩跟我来。
6: 是。
0: 大师兄，没事吧？
7: 大师兄，
0: 大师兄，
7: 你没事吧？啊，
0: 大师兄，你没事吧？

锁身。

0: 的地方，轮不到你们东洋人在这撒野。
1: 只要你打赢，我马上离开这里。
0: 看来上次打的你还不够，这次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变成夹着尾巴的狗的。你还等什么？
1: 来嘛！

0: 行了。
1: 是啊。

0: 出去吧！他进去了，你想办法进去看看。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踪王平章去了吗？
1: 王平章在里边呢。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医抹一手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文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

0: 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各级各类的学校都在进行探索。近日，高端备课3.0年度总结展示活动在北京景山学校举办，与会的教育工作者们研讨如何把中国科学家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让创新素养在学科课堂落地生根。
6: 正在展示的是北京景山学校的一节化学课，理想之路从电池设计到零碳电网的储能系统，以我国锂电池产业科研实践为载体，把前沿产业成果转化为课堂探究任务。主讲教师何毅告诉记者，科研成果需要经过精选解读、多轮备课试讲以及迭代打磨，才能适配中学课程标准与学生认知水平。
7: 我们这节课呢，它其实源自于我们高二的一个电化学这么一节课，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呢能够做中学，能够从一个一个方程来发掘他的科学思维，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去研发产品。
6: 当老师不再是单向灌输知识，而是抛出真实科学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尝试改进方案，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8: 我是做过氢氧燃料电池小车的实验，我们要有一个思维的过程，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最终的结果，而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这个解决一些小的问题，然后积少成多，然后完成一个更大的项目。
6: 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不少学校在探索校地、校际、校科协同的育人路径，打通高校科研资源向基础教育流动的通道。
9: 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科学高中建设中，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建立高校工作站。我们跟高校合作呢，让我们的老师跟岗，同时呢邀请高校老师到我们的学校来授课指导，既实现我们老师专业的成长，也通过这种成长来带动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6: 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背后，

是教研项目十余年的积淀。据了解，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团队启动高端备课合作教研项目，项目以化学学科为试点，逐步辐射更多学科。1.0 阶段夯实认识发展与学科能力导向教学的理论根基，2.0 阶段以项目式学习为抓手，提升高阶迁移创新能力，3.0 阶段项目引入中青年科学家深度参与。

0: 发挥他的这个育人功能价值，发挥他的这个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价值，要符合我们中学生的这个身心发展、认知发展的规律和要求，符合我们的国家课程标准这些要求。
1: 科研成果进课堂不等于把科研结论直接搬运给学生，真正的创新素养需要教师真正用心用情，组织多层次多类型的创新活动，
0: 不是靠老师讲创新，要让学生真正经历创新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过程，外显出他创新的思维啊，他的这种创新过程中的情谊态度的这种变化。
2: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服务强国战略，建设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暨建校75周年学术论坛，系统回顾新中国首所外贸高校与国家对外开放同频共振的75年奋斗历程。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立于1951年，其诞生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起步，学校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中国开放的时代节拍上。从打破外部封锁培养首批外贸干部，到入世谈判中贡献核心专业力量，再到新时代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75年来，学校始终把国家的需要就是前进的方向作为立校根本。
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75年的建设以来，打造的就是一个外资。我们要做差异化的发展、特色化的突破，还有错位的互补创新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学科评价改革的一个导向。
3: 据介绍，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对外贸易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首批211工程及双一流建设高校。截至2025年，该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8个，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7个，新增国家安全学博士点、会计和法律专业博士点，实现专业博士培养的历史性突破。
5: 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构建要有这个8年为引领，以符合为这个支撑，以国际化为赋能的新人才培养格局，做强做优做活我们的外资文章。
2: 近日，由中国人生科学学会教育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主办的第5届教育强国与健康人生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专家学者参会。
1: 会认为，大力弘扬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要关注当前青少年健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学科跨界融合、体教融合以及家校社协同育人。
6: 目前青少年小胖墩、小眼镜和网络沉迷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我们要从教育学、心理学和医学等方面进行交叉研究，聚拢专家资源，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与会专家表示，要通过促进教育与健康融合发展，让青少年从小就掌握健康知识，尤其是从传统中医文化中汲取智慧。
7: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忙于学习工作，我们要广泛宣传中医治胃病的理论，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8: 包括中医疗法在内的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现在也拥有了成熟标准化的教学体系。我建议能够把这些知识以科普的方式带入校园，让学生从小就掌握一些基础的养生保健知识，对他们走过健康的一生十分有益。
2: 下面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3: 近日，中国教育学会服务基层教育改革工作会议暨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建泉州举办。会上发布3份专项工作意见，分别围绕卓越计划、领航计划、培训提质、国家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教改实验区建设3项重点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会议设置了3场平行专题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能力建设、双计划赋能教师成长等主题交流实践经验，凝聚改革共识。日前，2026第3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在山东青岛举行，大会以智企155融合向未来、数字赋能产教融合新生态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155产教融合发展趋势、数字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0: 大会还举办了产教融合载体建设研讨会、产教融合与新兴产业研讨会等。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与你共成长”大思政课实景课堂主题教育活动。活动打破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以童年与成长作为叙事主轴，构建起可感知、可共情、可参与的实景大思政课。九套原创实景课程层层铺展，将德智体美劳五育深度融合，把表演舞台转化为沉浸式实景育人场域，让思政教育跳出课本，可感可触。
1: 继续关注新闻。9月23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宗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构成、附表等六部分，全面反映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预见新闻。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什么？他也在里边？妈的，怪不得老四和鬼鬼祟祟的赶到这边来，说明啊，这里边一定有勾当。哎，咱们过去看看。
4: 哎，别，你没看见门口那么多守卫，怎么还是先观察观察？

0: 事情办好了吗？
1: 老板，我们把那些和鸦片混好的香烟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你就放心吧，这些全都是假的。老板，另外我把你明天准备要烧的货都准备好了。
2: 老四啊，那些真货可是我们的老本啊，这年头谁也靠不住，那些日本人不是个东西啊，跟他们干不是长久之计，得靠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那些货是我们的本钱，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啊。老四啊，让你的兄弟们严加看管，寸步不离，装的要像真的一样，既要迷惑日本人，也要迷惑游击队。
1: 老板，你放心，这我懂。
2: 好，这就叫明修暗道，暗度陈仓。我们这一次肯定会马到成功的。
1: 那一定会呀。
2: 哦，老四啊，还有一件事情你亲自去查一下，是谁带那些老百姓到我们商会门口闹事的。我奇怪的是，高翔他们警备队为什么找借口不来，这里面我就很纳闷了。你花点钱啊，要准确的消息。
1: 好，我马上就办。

0: 先上黄皮商走了，葛老四还在，连那么多石灰在。对，人太多，咱们很难进去。这说明啊，这些家伙肯定把那些货都藏在里边了。很有可能这样，你们在这看着，我回去报告队长。
1: 好，
0: 行。
1: 哦，对了，我也得回去，我得去看看岳师傅那儿到底怎么样了。
0: 好，你们去吧，我一人蹲着。

0: 回烟馆一趟，你叫弟兄们精神点，如果有人敢闯进来，给我格杀勿论。
1: 是，明白。

0: 报告大佐，发现游击队去追踪王平章的货了。
1: 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
0: 两个人。
2: 两个人？那一定是来侦查的。过不了多久，整个游击队一定都会出动的。
1: 你们要不先计划一下，布一个天罗地网，这次不能让他们再跑了，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3: 大佐请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我马上就去增派人手，立刻出发。
1: 好，你们马上去办。

0: 怎么回事？师父，知道了吉田本擂台的事，结果被吉田打死了。吉田，这个混蛋！哎，陆大哥，
1: 有为，你要去哪儿？别拦我，我让他杀了吉田。有为，你不能去，我们都想给岳师傅报仇。
0: 而且，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现在不是时候。陆大哥，是啊，我们还有任务啊。师父，师父，你走吧。 师父，师父。

0: 队长，白大哥回来了。白大哥，查到什么没有啊？
1: 都在啊。我跟踪王平章，发现他把鸦片还有香烟都运到了郊外的一个房子里面。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这什么意思啊？哎，你说具体点啊。
2: 你想想，他先把香烟和鸦片运到别的地方，再在老百姓面前装无辜，就连他收烟都是逢场作戏。
3: 我们要拆穿他的诡计，绝对不能放过他。
1: 这样，晚上咱们行动，咱们就把他的鸦片和香烟全给他烧了，让他哭爹喊娘去。
4: 等等，鸦片一定要烧，但是我们要先周密的计划一下。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队长。
1: 什么事啊？
0: 黑木龙少佐命令我们立刻出发。
1: 知道了，你先去集合部队吧。
0: 是。

0: 老板，老板呢？
1: 老板，都查清楚了。都是我进来，都
2: 操他妈的小日本儿！老子为你卖命，连祖宗都让人给骂了，他把老子不当人，当鱼饵！我这是做了哪辈子的孽啊！哼，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想玩老子？哼，咱们就等着瞧吧。

0: 在附近埋伏了100多号人，对付区区几个游击队，那绝对是没问题的。要是他们出现，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一个都跑不掉。
1: 隐蔽得不错，我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2: 少总，我也派了30精兵埋伏在路口，只要游击队一出现，他们绝对别想离开。
1: よし，布下这样的天罗地网，我倒要看看这帮游击队会用什么办法逃脱。哦，
3: 金田先生，恭喜恭喜呀！
4: 没什么，意料之中。
3: 哎呀，金田先生，您太谦虚了。虽然我没去现场，可是听伙计们回来说，您的武功要比那个月老头强太多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次除掉了月浩龙，整个康城就没有了主心骨，以后我们办事那就没有威胁了。
4: 月浩龙是百姓敬仰的一代宗师，如今死在我的手上，对他们可是一大打击。
3: 哎，是，
4: 我看以后他们凭什么再跟我们日本人作对。
3: 没错，嘿嘿，没错。从今以后整个康城就掌握在皇军

0: 的手下了。
1: 嗯，
0: 吉田先生，这一次您是立了大功啊！
2: 为天皇效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分内的事。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的货收好没有？明天可不要出什么状况。
0: 吉田先生，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吧。
1: 嗯，
0: 一切我都安排妥当了，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2: 明天肯定有很多老百姓过来，你要是应付不好，会牵扯到我的吉田道场，到时候的后果会很严重。
0: 明天的事儿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有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会让所有的人都亲眼见着我收了手中的货，我会让他们感到我也是受害者。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吉田道场和我们平章烟行有半点的关系。
2: 好了，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不能出一点点差错，要慎之又慎。
0: 您就等着好消息吧。
2: 嗯，静候佳音。
0: 我就告辞了。
2: 嗯，
0: 哎，再会。

0: 他们拿我当诱饵，他们哪里知道，这恰恰是我脱身的好机会。哼，这小日本就这点小聪明，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哼，老板，朱大夫来了。
1: 老板，我已经照着您和姬天先生的吩咐去做了，岳浩龙他也死了，你看是不是把我家人放了？
0: 你很想见他们吗？是啊，你看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就放了他们吧，求求你了，我平日里也没得罪你，你就高抬贵手吧。
1: 哎呀，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让你把人给带走。
0: 啊，嗯。 啊，谢谢谢谢王老板，谢谢。

0: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是我对不起你们呐，我上当了，都是我的错，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这里我们是待不下去了。不过这次倒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放把火，把那些假货全都烧掉，把责任全都推给游击队，把真火也补全下，然后找机会我们就可以赶走高飞了。

0: 月师傅怎么了？月师傅上擂台，被姬天打死了。姬天武功这么高，
1: 姬天根本打不过月师傅，只不过月师傅染上了大烟瘾，根本不能打。月师傅怎么会染上烟瘾？哼，跟你一样。
2: 岳师傅，岳师傅，是我害死你的呀！岳师傅，是我害死你的呀！我是罪人，是我的错。
3: 师傅，跪着，用什么话起来坐吧。
2: 你就让我跪着吧，我是杀人凶手。 我是罪人呐！朱大夫，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啊，是我在你师傅的药里下了姬天给我的，还有鸦片的毒啊！朱大夫，你我父母。 和我的妻儿被祭天他们绑架了，他们要挟我，让我给你师父下毒。啊，我为了我家人的安全，我就干了。可是我傻呀，我都听他的话呀，他还是把我的家人给全杀了，杀了呀！我咎由自取啊，我对不起你呀，岳师傅，我好后悔，我好后悔呀。 岳师傅，本来我是没脸来见你了，可是我如果不把真相说出来，我到阴曹地府我都不安心呐。岳师傅，我对不起你，我今天是来向你赔罪的，我来赔你了。朱大夫，朱大夫，朱大夫。
4: 朱大夫，朱大夫，朱大夫，朱大夫，怎么样？没救了！朱大夫，朱大夫，日本人对你无耻，我们找吉田血债血还！对，血债血还！血债血还！朱大夫，你干嘛去啊？杀了吉田。
5: 为岳师傅报仇，
4: 刘维，你不能去，不能去，这样会暴露身份的。一人做水一人当，绝不连累你们。但是，我一定要杀了吉田。
5: 陆大哥，你不能去。
4: 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吉田，不杀吉田，我誓不罢休。
5: 你有重要的任务。
4: 手骗我，
5: 他没骗你，是真的。
4: 对，这样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吉田，你等着。
6: 太成功了！

0: 滚！滚！滚！
1: 我
2: 说长，外面来了很多老百姓，好像是替岳老头子报仇的。
1: 怕什么？把他们都赶走。
3: 他们人很多，我们阻挡不住。
1: 会有那么多人？难道是王平章？一定是他，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喂，木村小金回来没有？
4: 没有。
1: 出事了，王平章，我小看你了，跟我玩这一手。走，去找他。
2: 馆长，不能冲动，我们人手少。
3: 看他们样子，来势汹汹，出去一定被打死。
1: 该死的王平章！被我抓到，我一定扒了他的皮。还不快去找人！
4: 嗨！
5: 老板，老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大鬼子、二鬼子全都埋伏好了，要不是我机警躲过，我都回不来了。
6: 日本人果然狡猾，他们想用我做诱饵，刚才吉田还想杀了我，幸好我早有防备。
5: 哎呀，这吉田没有杀了你，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哎呀，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城？
6: 事不宜迟，今晚就出城。
5: 我怕吉田不会放过咱们，肯定会派人追杀咱们。
6: 恐怕吉田这会儿他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哪有时间顾上咱们呢？

0: 时间过去多久了？差不多4个小时了。这游击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他们不来了？不可能。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销毁鸦片，而且他们已经发现王平章在转移货物，所以他们肯定会来。对，大佐这招引蛇出洞，绝对会奏效的。但是。
1: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游击队这帮家伙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他们一定会趁着月黑风高潜过来，是一定。

0: 什么情况？
1: 鬼子在那附近设了套，咱们可千万不能行动啊！
0: 这还真是一套
1: 啊！哎，完了，我带你看一下。在那边守的时候，看见那个老四又过来转了一圈，他走的时候我在后面悄悄地跟了一段，结果发现在这个附近啊，他们埋伏了大量的伪军，还有不少小鬼子，就等咱们出现了。

0: 宋家店队长他们怎么没来啊？他早料到这是鬼子设的套。
1: 啊，他早知道了。哼，
0: 他说鬼子让王平章去宋家店，就是想引咱们出现。

0: 也是被小鬼子耍了，哼！真是他妈的黑吃黑呀！哼！王平章这个兔崽子，对日本人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鬼子就想来一个一箭双雕，然后把他们全打下来。
1: 呸！做成他春秋大梦去了。
0: 哎，老大，那咱就别在这守着了，赶紧撤吧。
2: 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拿过去！哎，来，行，哎好，哎好，哎，大姐，哎，再晚，我怕是。
3: 快点，
2: 老板，都准备好了，走走走走走走，
3: 好来来。
2: 别动！别动！别动！起来！王平章，机关算尽，可惜还是跑不了。二零零幺机队都是人精。
3: 还有你精啊，狗汉奸！
2: 不是，我只是求生存，没你们那么清高。求生存，这就是你卖鸦片、残害老百姓的借口，你还有脸说？
4: 听不懂，没你们那么伟大。
3: 你别装了，你怎么听不懂？还挺会演戏的，把我们差点都给骗了。
2: 王八蛋，把我们骗得一愣一愣的，还假惺惺给我们捐钱，你的钱全是卖心钱，人不为己。
5: 天诛地灭！我看你就应该被天诛地灭、五雷轰顶、一筹万年。你说你活着干嘛呀你？我要是你，我就死了算了。香儿那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6: 抢购吧！紫薯、丑牛、银狐、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
7: 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8: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套，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

0: 1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

0: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

0: 1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 这一箱啊，十二。

0: 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们现在在道场门口打人呢，好多人都受伤了。
1: 今天还敢打中国人？
2: 哎，无影，你把他带回去，我去找今天算账。
1: 行，走。

0: 爷，您可慢点走啊！哎，有机会常来啊！哎，爷，哎，里边请，里边请。哎，爷爷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里边招呼着啊，招呼着啊！哎呦，客官，你里边请，里边请啊！
1: 哎，客官，你的烟到，
2: 出去，
3: 都起来，快，滚出去，
2: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客官，客官，你别跑啊！哎，客官，别跑啊！哎呀，包包，干嘛？
4: 叔，鸦片在哪？
1: 我不知道啊。
4: 说不说？

0: 齐了吗？
1: 齐了。
2: 是。
0: 好，给我带走。
2: 是是是，
1: 走走。

没事吧？

嗯。

中国武术的精髓就在于外动内静，动中求静，柔中带刚，刚柔并济。所以习武之人必须戒急用忍，心静如水。

0: 少佐，少佐不好了！收藏货物的破屋起火了，游击队来偷袭了！
1: 怎么会这样？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2: 不要废话了，追，海野科，快，快点！
3: 有没有发现？
4: 少佐，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3: 抓个！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就算尸体我也要。去！
5: 是，副队长。

0: 我们要立刻发现游击队的行踪。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
1: 游击队在城内，正在破坏烟馆，准备公开烧大烟。
2: 我靠！所有人，跟我走！快，快点！乡亲们，我们是凤凰山游击队。这个王平章。 大伙不认识，有的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抓这个王平章？我告诉大伙，这个王平章平常看起来是个爱国的商人，其实呢，他道貌岸然，康城所有的鸦片馆，他都是幕后老板。这个王平章勾结日本人，害死了岳浩龙岳师傅。大伙说，该不该死？

长，你都听见了吗？听听，我就代表所有被你害死的百姓，枪决你，无影。鸦片的危害相信不用我再说了，多少人因为鸦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如果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人，以后就不要再抽大烟了。今天我要把这些害人的东西通通烧掉。

0: 他们来了！哎，聂队长，
1: 哥，
0: 队长，嗯，有为呢？他去接天道长了，还没回来。
2: 你怎么不早说？
1: 我
0: 这样吧，你和队员们先回去，我去找他。
1: 嗯，
3: 要去一块去。
1: 哎，大哥！
0: 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2: 有为，你没事吧？
1: 陆大哥，
0: 怎么搞的？没事，陆有为，你没死啊？要死啊，也得拉伤你。以后就叫你死不了了。
2: 队长，我把吉田干掉了。
0: 好
2: 呀，这有你的，
0: 太好了。
2: 队员们，出发！
1: 好，走，
2: 真行啊你！
1: 是。

小子。

0: 放
1: 米
0: 小子调查，
2: 调查
0: 青春即
1: 火瓦。
3: 可曾
0: 是
3: 人
0: 方
4: 是上位？
0: 青春
5: 里，马爷，
3: 三木，
5: 你现在去让班主来一下啊！快去，
4: 是是贵重计。
3: 哎，小谢记这是贵。
6: 班主，我们马爷想请你过去一趟。
5: 这我不
6: 走吗？
3: 好，
0: 好，
3: 请。
5: 马爷，
4: 干嘛来了？
5: 哦，来了。
7: 马爷，你能抽空来看我们的戏
5: 啊？
7: 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5: 哎呀，是你的戏好，把我给吸引过来的，也是你班主调教有方啊！啊，
7: 哪里哪里，马爷您是懂戏的，只要您喜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赞誉。
5: 哎，演貂蝉的这个角儿叫什么？
7: 秦玉兰，小兰。
5: 哦，
7: 小兰是我们班里的头牌。
5: 哦，好，扮相好，演的也好，我很欣赏她。
7: 谢谢马爷，谢谢马爷。
5: 班主啊，我已经包了德月楼，等回头戏唱完了，我想请秦玉兰小姐吃个饭，麻烦班主知会一声。
7: 这
5: 船在海上飘，哪有不见风使舵的啊？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
7: 马爷说的对，可我虽是戏班的头，但这事儿还要看小兰自己的意思。
6: 马爷可是皇军的座上客，这是你的戏班，你的人你都不管了吗？你要想在这儿演出，还得识时务，知道吗？
5: 好，
7: 小兰，小兰，小兰，外面有位姓马的先生，非得要你到德月楼陪他去吃饭，要不，今儿个赏个面？
8: 我不去。
7: 哎，小兰，像他这种人呐，咱不能得罪啊，你就当是为咱戏班着想，陪他吃个便饭。也不会怎么着，给我个面子行吗？
8: 班主，我真的不想去。
7: 哎，我这儿两头受气，你说图什么呢？啊，嘿，
8: 别气了，这样吧。

你就跟他说我今天身体不适，改天我做东请他吃饭，当面向他赔罪，这样啊也显得咱有理有面。就这样吧，你这就去说。

0: 实在不好意思，马爷。啊，我们玉兰呐，今天身体不舒服，她说改日她来做东，请马爷吃饭，当面给您赔罪，行不？啊，
1: 什么意思？是不是不给马爷面子？
0: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玉兰今天身体真是不适，怕勉强出席啊，扫了马爷的兴致。改日，改日一定当面向您赔罪。
1: 少废话，身体不适还能成亲？
2: 班主啊，看来秦玉兰是想让你这个戏班子解散了。
0: 马爷，你可千万别生气，你别生气，我这再去劝劝他，我再去劝劝他。
3: 马先生，
4: 哎呦，方岛中尉，方岛中尉，
3: 什么事儿那么生气呀、啊？把人吓成这个样子。
4: 没什么事儿，我想喝杯酒，偏偏有人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您说我能不生气吗？
3: 原来是这个样子，马先生，我看酒还是改天再喝吧。现在我们大佐想见你。
4: 哦，好，我这就去见他。你好，大佐阁下。
5: 请坐。
4: 请，请，请，请。
5: 马先生啊。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非常准确。
4: 是的，是的，
5: 我们按照你提供的名单啊，已经剿灭了大部分的地下联络站。工作成绩显著，这里面呢，你的功劳是大大的。
4: 大佐客气了，太客气了，能为皇军效劳是我的荣幸。
5: 马先生啊，你就放心留在康城吧，我们跟新四军作战还要多方面的了解对方。你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是雪中送炭呐、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的协助。
4: 我随时愿意为大佐效劳。
5: 非常好，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像你这样子，那中国很快的就会过安宁日子了。
4: 是是是，大佐阁下所言甚是啊。
3: 马先生，你为我们皇军服务，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啊。给你安排的住所你还满意吗？
4: 挺好挺好，我很满意，谢谢谢谢啊。
6: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7: 立德安前列腺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6: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8: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6: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

0: 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

0: 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2: 下腹不疼，
0: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
0: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

0: 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六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带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0: 下腹部疼，
5: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8: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9: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再也不能爬了。
7: 快，小心。
9: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
8: 再不让留了。
9: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校园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正在进行时，赛场上的胜负会被写进成绩册，赛场外的感受同样值得倾听。办赛的得失，不同国家的人能不能聊到一起，都在构成这届亚运会的成色。这届亚运会给人留下哪些深刻印象？来听听各国记者们怎么说。
1: 评价一届赛事，奖牌榜之外还有另一把尺子，它不量谁跳得最高、跑得最快、力量最强，量的是这届赛事把每一个参与盛会的人照顾得怎么样。
2: I think some question raised about accommodation, athletes accommodation. I think that could be much better than in 2023. China host this Asian Games that.Opening was much better than this.
3: Maybe infrastructure a little bit. I mean, I work in the media, so I'll say probably internet could have been slightly faster.
1: 当可持续成为办赛共识，预算约束愈发刚性，简约办赛的尺度难免见仁见智。但比起这些争议，体育盛会让山海相连、人文相亲的属性不变，大家都期待借助赛事加强交流。
4: 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時に、残念ながら、無観客での、開催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名古屋アジア大会、たくさんのお客さんが入っているので、すごく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1: 从安静的东京到热闹的名古屋，看台重新坐满了人，体育也就找回了它最本真的样子。而对赛场上的记者们来说，亚运会还有更重的分量。
2: Main slogan in this event, imagine one Asia. This is a big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everybody in one stage. I think this event will improve.Communicate.
3: Sports brings all of us together. It brings all the nations together. And if you look at the Asian Games here, so many athletes, so many media people, so many officials, coaches, everybody exchanging their views, talking to each other,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expressing and sharing their opinions. So it brings the whole continent together. So it's really invaluable.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从鱼市码头到田间地垄，全国各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起来看。
1: 在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鱼市码头，随着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到港，一筐筐鲜活肥美的飞蟹、虾爬子、各种贝类等海鲜接连上岸，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码头一片丰收的热闹景象。
5: 人气还是比较旺的，完产品海产品比较丰盛，完价格还比较亲民，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来这儿。
1: 据了解，自9月1号开海以来，营口市各渔港码头全面进入秋季捕捞和集中销售的高峰期。近年来，依托科学的伏季休渔养护，营口市的渔货品质产量稳步提升。
6: 他俩一直在这卖，都卖好几年了。
7: 每天能卖上万元物吗？
6: 能，好的时候能。
1: 蓝色粮仓仓廪殷实，绿色粮仓沃野飘香。在四川成都环城生态区的70000余亩农作物也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共投入120余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单日采收作业峰值可达6000亩。在高量采收现场，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忙碌景象。
8: 本季呢，我们还引进了一部分这个进口的

0: 联合收割机相比这个传统的机型，能够它的采收效率能够提升1.5倍以上，另外也能这个有效的降低这个落子、籽粒破损以及这个杂质，最大程度的保障籽粒的完整度以及收储品质。
1: 今年采收季正好遇到秋雨时节，如果粮食采收后处置不及时，容易受潮霉变。对此，成都市打通了采收、运输、烘干全链条作业流程。
0: 我们联系环城生态区附近10余家烘干中心，天一放晴马上安排采收，收割以后直接送到烘干中心，随收随运，随到随烘，能有效避免这个作物受霉变受潮。
2: 金秋时节，各类时令果蔬迎来丰收旺季，鲜果保鲜难，散户订单分散，寄递成本高，这些困扰农户的烦心事如今有了新解法，一起来看。
3: 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农村电商供配中心，新鲜采收的果蔬源源不断运送至此，成堆包装规整的猕猴桃包裹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忙着批量打印面单，装车发运。与企业大批量出货不同，秋收散户发货呈现订单零散、跨省域广等特点。为此，中心统筹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集中归集农户合作社的电商订单，实现集中揽收、统一配送，有效压缩发货周期，保障新鲜果蔬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
4: 以前都是自己寄快递，单价比较高，流程也比较麻烦，客碰送上也比较多。现在网上下单呢，物流商盟统一大包发货，成本降了不少，而且还省心省力。
3: 扶风县电商供配中心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供配中心加电商的完整产销链条，不仅承担订单集散、快递供配等核心职能，还为种植户、本土电商主播提供货源对接、物流议价等一站式配套服务。同时联动镇村电商服务站点，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后一公里。
5: 线上订单激增，我们供配中心发挥集散枢纽作用，一方面降低农户物流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鲜果快速发出，最大程度保留果蔬新鲜度。
3: 打通物流只是破解农特产品上行的一环，拓销路同样是必须抓实抓细的关键任务。近年来，扶风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了4级直播矩阵，通过助农专场直播、产销对接会、电商技能培训、平台资源推介等方式，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实效。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不断完善县、镇、村3级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做强电商公共服务供给、运好成熟地直播矩阵、产销对接平台，以市场兴农、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还没到，不少人已经打好了拼假算盘，请3天休13天，还能叠加高速路免费，去哪儿都从容。受超长拼假带动，双节期间长租房车需求继续上升。
1: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不少朋友更青睐新疆或青甘环线，而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大家更倾向于选择周边省区，深度探索草原、雪山、湖泊，感受不同海拔梯度的秋色。
7: 很多以南宁为中心会去到川西，还有的话去云南，纯自然的景观就是非常的漂亮，每天的车程距离不会很长，也不会很辛苦。
1: 为应对客流高峰，部分品牌已开启全国运力协同，高配房车优先调拨热门线路，并对空调、电池、轮胎等关键部件进行升级，主要目的地救援合作网点覆盖到每个县级行政单位。除此之外，超长拼价还催生出错峰抢跑、分段出游、落地租车等新模式，汽车租赁单量持续攀升，不少用户提前锁定行程，避免临期用车紧张或遭遇溢价。目前家庭乘用车中，经济车型单日租金多在200元内，其中新能源汽车较受欢迎，
8: 也能节约一些成本。很多地方路边新能源都是可以免费停的，停车场的话打50。
1: 据某旅游平台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8人小团5日游已冲进境内跟团游热门产品前5名。在另一平台数据中，桂林成为中秋赏月备受关注。

住的十大目的地之一。三周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跟着徐霞客游广西等五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串起边关、节庆、赛道、运河等主

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

0: 大家好。
1: 孩子你好。
0: 你好。
1: 你是从哪里来啊？
2: 他叫孙立辉，目前是河北邢台的一名快递员，每天穿梭于车水马龙中，给千家万户送去温暖。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和工友们在一起，也很少有工作以外的交流，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去寻找最牵挂的一个人。
1: 这次是来找谁的？
0: 我这次是来找我的娘娘的。
1: 娘娘
0: 啊，对，
1: 娘娘是什么人？
0: 娘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叫的那种奶奶。
1: 奶奶，你多大离开娘娘的？
0: 就是17年前。
1: 也就是17年前你是跟娘娘一起生活的？
0: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可能是因为工作吧，不知道是县城还是市里，在那里边住，家里还有个弟弟，他跟着我爸妈。对，当时可能稍微大一点吧，感觉就是说让我奶奶去照顾就可以了，就是说我爸妈工作有点忙，带这么多孩子带不过来。
1: 那个时候你老家在哪儿啊？
0: 17年前我不知道。
1: 不知道，记得娘娘什么样吗？
0: 记得。
1: 那你的爸爸妈妈你还有印象吗？
0: 印象不太大。
1: 多大的离开娘娘不记得，但是怎么离开的你应该记着吧？
0: 我记得啊，当时有一天晚上，然后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就真的有一个人就突然之间把被子掀开就把我抱走了。
1: 啊，就那天晚上？
0: 对。
1: 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抱走你了？还能上你们家去？
0: 我不知道怎么去的，但是他抱我走的时候那个门都是已经开好了的。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也不认识。奶奶认识吗？
0: 不认识。我都没
1: 奶奶没看见被你被抱走这一瞬间？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反正我是没有见过那个人。
1: 他把你抱着上哪儿了？
0: 他抱着我就跑，出了门以后我奶奶就特别特别用力的在喊我，喊咚咚咚咚，然后我当时我得回应他，我当时很卖力的回应他，我说娘娘我在这边，我在这儿。然后那个人贩子就是怕我娘娘可能是追上来吧，他就害怕了，他就把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放下，然后就拿一把匕首，然后指着我就是用一些我也不记不得说些什么，反正就一些恐吓的话吧。当时我特别害怕，我就不敢哭不敢闹了，我也不敢回应，我只能听见我娘娘一直在喊。我很想很想告诉我娘娘我就在这边，我说我在这边，我很想说，但是我害怕，我没有吭声，我没有去说。
1: 那就你就不敢出声？
0: 对。
1: 这个人贩子就把你抱走了？
0: 对，因为我当时特别害怕，当时那个山里回音特别大，我就只能默默地听见我娘娘就一直在喊我的名字，听着声音越来越远。当时我心里就一直在想，前一段日子我娘娘告诉我说，东东，如果哪一天你被人贩子偷走了，你知道你爸你妈叫什么吗？我叫什么？你这是哪里吗？然后我在那当时是爬树，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不怕人贩子那些，我说我不怕，我说我能跑得快，我就是在努力回忆这一些当时我娘娘告诉我的那些地址，还有我爸我妈我奶奶叫什么，但是我一慌我全忘了，我实在想不起来叫什么。然后等到天亮的时候就带着我走了，他就坐火车坐汽车乱七八糟的带了我。

0: 飘了有大半年左右吧，然后我当时都迷糊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当我到这个养父家庭的时候，我当时很想，就是很想家嘛，我很想回去，因为这不是我的家，我肯定不愿意在这儿了。因为养父家里只有养父，还有一个养父他妈，只有他两个人。养父他妈是一个半身
1: 瘫痪
0: 的那种人，
1: 没有养母，
0: 没有。就是刚到的时候，有没有多长时间，我看养父出去了，然后我就想着往外跑。当我跑到院子里的时候，那个老人就抱着我的腿，他说你要干嘛去？我说我要回我自己的家，我说我想我娘娘，我说我想我家。我说我特别想我娘娘，我想回去。我当时一直在哭，但是过了不久我的养父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就问我，你这是要干嘛去？我就是说我想回我家嘛，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我家？然后他就说你在院子里给我站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进来。当时下着雨，当时我就在院子里站，就在那里哭。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说我不想在这儿。然后他就踹了我一脚，他就扇了一个藤条，然后上来就抽我，把我后背全部抽烂了。然后我一直说，我就是想我家，我感觉我没错，我就是想回我家，我怎么了？
1: 娘娘对你特别好是吧？
0: 对，我娘娘不管去哪里都会带着我，她会给我买年糕。当时我娘娘挺不容易，因为他主要负责看护我嘛，然后采一些茶叶去卖，卖了那些茶叶都不够我买吃的，因为我小时候不懂事，我要的特别多，但是他还依然的给我买。我就是感觉我奶奶挺辛苦的吧，我带那么大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像奶奶那样疼我，我被马蜂蛰了，然后我娘娘给我额头这给我消毒呢，然后我就在那哭，然后我娘娘都会哄，说没事别哭，她会哄我。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这种感觉。
1: 后来你在这个养父家又生活了多少年？
0: 我生活了17年。
1: 17年，后来就不跑了吗？
0: 没有，
1: 一直跑。
0: 对，然后就让我去打工。第一次出去打工就是弄那种钢丝绳，就是很粗的那种，然后那个特别重，但是那是一天我记得是5块钱，但是我工作了有半年，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有我养父全拿走了，就是哪怕我买块糖吃我都没有钱。
1: 你在他们家一直待到现在，你一直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就给你养父啊？
0: 现在不是，就是因为那次事情以后我想明白了，我这样我永远回不去，然后我就从那儿不干了，然后我就跑了。
1: 跑了再没回家？
0: 没有，我就自己找了一个工作。
1: 嗯，
0: 先做快递。
1: 做快递呀？哦，快递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基本工资是3000。
1: 你现在送快递一天差不多能工作多长时间？
0: 我下午2点上班。
1: 啊、
0: 嗯。然后每天有时候干到11、12点，最晚就是1、2点。
2: 挣脱养父的束缚之后，孙立辉一个人在外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如今虽然只是一名快递小哥，但他坚信有朝一日能找到奶奶。

0: 诉他自己过得很好，没有给他丢脸，也希望能再吃到奶奶给他买的年糕，找回那熟悉的味道。
1: 因为我自己很坚强，我要努力地活下去。因为在这几年里，就是我慢慢的成长大一点以后，我都要考虑，我必须得有钱，有钱以后我回家了，我找到我的娘家了，我想就是说有一天找到我的娘家，我不想让她担心我这几年就是过得不好。
2: 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很勇敢，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努力做个好人，是这样吗？
1: 对，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找到奶奶，好吗？我们站着来一起等待一下树东。
3: 孙理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奶奶这个求助，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记得你的小名叫做东东，而且那个时候呢，你们在家里啊管奶奶叫做娘娘，而且你还记得你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被一个陌生的男子强行抱走的啊。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咱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4: 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初步判断你的家乡在云南，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了搜索，看看云南地区哪家在2000年的时候丢失过一个叫东东的孩子。经过一番搜索后，发现在云南昭通的一个家训帖子里丢失了一个孩子，但是失踪的时间比你给我们提供的时间晚了5个月。我们迅速联系了发起人并进行 DNA 比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立刻对发起人的血样进行采集，看看他是否和求助人有亲属关系，希望今天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请。
1: 娘娘，我是东东，我特别想你，你让我看你一眼得了。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娘娘，以前小我不懂事，都是让你给我去买年糕。现在长大了，我给你买年糕吃，我会背着你去。

东东你好，我们帮你找到奶奶了。其实你说的当年你被抢走的事情，确实是那么回事。当天晚上你被那个歹徒抢走了之后呢，歹徒还把奶奶打伤了，伤在了脑袋。

0: 上太阳穴的位置，幸亏后来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发现了，才把奶奶救治过来。后来呢，奶奶就一直在找你，因为她觉得孙子在她的手上丢失的，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伤心，跑了很多地方在找你。而且她一直念叨说，东东最喜欢的就是跟他去上街，就是去买年糕吃，我要把这个孙子找回来，再带他去买年糕吃。2011年的时候，那年奶奶81岁，她得癌症去世了。今天给你带来了一张奶奶的照片，你来看看。家人说，奶奶在家的时候啊，经常把你小时候的衣服翻出来，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就念叨说，奶奶还说你长大了，这些衣服都穿不了了，什么时候你回家再给你买新衣服穿。坚强点，你一向很坚强，对不对？
1: 还有很多话要对他说。
0: 我们找到家了，啊！我们跟着妈妈、姐姐一块回云南老家，我们去跟奶奶说，好不好？来，我们来见见妈妈和姐姐。

0: 你看，这是奶奶一直给你放的那个照片，
1: 我记得
0: 一直放着，奶奶一直给你封住了。然后他走的时候，他拿着姐姐
2: 来，我们请妈妈和姐姐到这儿来，来。
0: 不哭了。
3: 妈妈抱着，来，姐姐，我们
0: 不哭，
3: 一块儿。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好不好？妈妈和爸爸在外面找了很多年，去了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因为家是云南的，在缅甸呀、越南的那些边境也都找过。爸爸是2014年的时候也是过世了，也是患病，跟奶奶一样，也是留下遗言，说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4: 宝宝别哭了啊，没事。
2: 奶奶都知道你是好孩子，爸爸也知道，你今后还是家里的男子汉，顶天立地，养活妈妈，照顾姐姐，不都是你的责任吗？
0: 对。
4: 这个是我们从那个老家，当时东东记不住，但是这个就是他最爱吃的那个，就是这个。
2: 剥开一个咬一口，
5: 这个案件，这个孩子的经历确实很凄惨。他遭遇的这个拐卖啊，这个手段也是比较残忍的，是持刀入室抢劫。我们也会要求云南昭通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云南昭通从发案现场朝外追，然后河北邢台从买家入手朝上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要抓到啊，依法严惩。
6: 我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捐助这个孩子20000块钱。谢谢。
2: 孩子心满意足地领着妈妈和姐姐尽快回老家。
4: 好，谢谢。
7: 节目录制后，孙立辉立刻回到阔别17年的云南老家，去祭奠了奶奶。

0: 让我们祝福这个坚强的男孩，今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5: 我问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

0: 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3: 儿了。来了，在这
2: 儿。
3: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

0: 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

0: 别开心，
1: 是，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2: 啊，
3: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3: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1: 但它不是最炎症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3: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

0: 夹夹贝壳。
1: 我去夹。这个多高兴啊！
0: 泡泡，这胆子也太小了。
2: 泡泡，这就吓得膨胀了。
1: 我喘不上气了。
0: 泡泡，快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2: 不能这么拉，会伤到泡泡的。
0: 可是，一直这么卡着泡泡，也会受伤的。
3: 快闪开！
1: 总算得救了，
0: 程程，都亏你救了泡泡。
2: 你太厉害了，竟然一下就刺穿了珊瑚礁。
4: 泡泡，为什么你可以鼓起来又可以放松下来，为什么你卡在那里不能放松呢？为什么你们两个不会卡在里边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程程，好几集没见，你还是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呀。
4: 为什么突然飞过来一个贝壳？为什么你又鼓起来了？
1: 因为我又害怕了。
2: 泡泡，
4: 为什么你们都沉到沙子里了？
1: 我也不知道。
5: 没想到你竟然躲开了星云美丽的贝壳。哈哈，
6: 星云，这次你可没射中哦。
4: 为什么你们用贝壳夹我？为什么你们的贝壳可以夹人？为什么要把泡泡他们夹到沙子里？
6: 因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5: 今天看你往哪儿躲。等一下，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超甲恐龙队要占领地球，因为我发明夹夹贝壳，坚固的贝壳可以夹住海底的动物们，让他们沉入海底的沙子里。
6: 没错，接招吧。胆小鬼躲到哪儿去了？
7: 是奇遇冲冲。
0: 万岁，皮皮和星云用夹夹贝壳把大家夹住，并把大家都沉入了海底沙地里。快来帮帮我们啊。
8: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9: 检视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10: 风暴力。

0: 会睡。
1: 好难打开啊！被幽灵自找出窗了，快去帮忙出窗！
2: 别担心，

0: 这片流星，你们想办法把大家的贝壳打开，我和彩虹分头寻找冲冲。
1: 哼，别以为星云会生气，生气可就不美了。
0: 为什么你的颜色是难看的紫色啊？
1: 我说，紫色不仅不难看，而且是最美的。
0: 哦，我还以为你被气紫了呢。
1: 星云，
0: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彩虹， 秀云，你要干嘛？
1: 伊丽，不要插手。秀云的美丽的贝壳，把彩虹变成贝壳彩虹。
0: 秀云，我出去不会放过你的。
1: 那就等你出来再说吧。彩虹，来和星云开始女孩子的对决吧。
2: 星云，你还是那么任性。彩虹能量，
1: 还能躲住？你可是会累的
2: 哦。这样下去不行，要尽快想个办法。
3: 彩虹，快救我出来！
2: 有了，星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坚硬的尖嘴可以刺穿钢板。我怎么忘了这个队友呢？彩虹能量解锁。我需要你的帮助，
3: 尽管吩咐。
1: 原来我在这里。
2: 冲冲，刺破贝壳。
1: 你敢刺破星云美丽的贝壳？
4: 为什么你的贝壳这么脆弱啊？
2: 冲冲，面对你坚硬的长嘴，很多东西都很脆弱啊。
1: 星云不信。
0: 这次怎么是你先喊的呀？晴天霹雳，召唤吧！

0: 龙号，
1: 地龙号，
0: 七星海螺。
2: 啊，为什么你们的贝壳变成了海螺？
3: 因为升级后的加加贝壳发射器变成七星海螺发射器，可以把动物吸进发射的海螺里，束缚住全部身体，只是头子呗。
4: 太危险了，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冲冲。

来得正好。

0: 这下轮到你了。
1: 彩虹杖让彩虹机甲拥有了急速游动的能力和刺破坚固物体的能力，我会好好使用的。
0: 吸血海螺乱射。
1: 你说的是哪一个？
2: 太快了，彩虹！

0: 旋风暴吹，
1: 雨旋破雪，
2: 百变流星伞，
3: 缤纷彩虹扇，
4: 霹雳星云，我们走。
5: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1: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
6: 有损和气囊光圈。
4: 哇哦，嘿，这么好的天气，找对手比试比试。哇哦，哎，
7: 哈哈，哎，哈哈。
5: 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4: 沙滩演唱会现在开始。
5: 银河，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占领这里。
4: 被击中的动物会像撒气的气球一样飞上天空，并随着光圈消失快速坠落地面。啊，一个对手都看不见。
0: 怎么回事？
4: 赶上了，
7: 这大雨你的感觉真好。
4: 小心！
5: 我宣布，这里已经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度假海滩。
0: 宇宙护卫队，出发！
8: 风暴力。

0: 现在的样子很酷，他是我同高啊！
1: 太空能量，
2: 闪电飞梭！
0: 流星和彩虹，把居民带到安全的地方。闪电和我去搜索救助其他居民。
1: 收到。
3: 走开，走开！走开的话，上天也会有。
4: 一、二、六、
3: 银河。
4: 抱歉，你正好踩在箭头面上。
0: 好，哈，好，糟糕！
2: 闪电飞梭。
4: 闪电，
0: 闪电，把附属兄弟转移到安全位置。
2: 啊，收到。
4: 风暴，小心银河手中的发射器。
0: 放心，这里交给我。看来新发明的威力还是蛮大的。
3: 你试试就知道了。
4: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突击，一路全突击。
0: 看球！
3: 可恶！来一决高下吧，风暴！
0: 哇！哼！哼！哼！
3: 哼！队友！
4: 哇，风暴好酷啊！还有更酷的！耶！
3: 晴天霹雳大扣上，
0: 这简单，风暴力！哎，早知道你要偷袭，什么？
4: 这边也要？比赛结束，银河最酷。
3: 多亏我配合。
4: 风暴，
0: 快躲开！
4: 来，嗨！
3: 这下真是乐翻天了！
0: 好险，贝克，你的速度真快啊！
4: 我们有损向下俯冲的速度，达到每小时390公里以上，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好，好，
3: 来吧，看看谁的速度更快！
0: 保持沉着果断。有了。轮到我了，风暴力量，哇，
3: 加油，
0: 耶，成功，
3: 怎么又是我？
4: 方向错了，风暴都怪你，你也飞起来吧。
3: 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龙号，
1: 剑龙号，
0: 气囊光圈发射器
2: 升级后的气囊光圈能量增加，光圈消失，气囊转化为强大的反作用力，使动物急速坠落地面。
0: 往天上去了。

0: 更好，
1: 机甲最大化。啊！
0: 这是。
2: 小心！
3: 嘿嘿，开门了！
0: 银河干得好，我来对付风暴。
4: 风暴，现在你可以使用有损的飞行能力以及急速的俯冲能力了。
2: 好，
5: 彩虹能量到极限了，准备走你。
3: 会飞的不止你一个。
0: 机会来了！果然还是我最厉害！
5: 彩虹能量！
0: 还有更快的！
5: 风暴小心！
6: 我们来对付银河！
3: 都被干飞吧！都飞走吧！
2: 锁定目标，果断出击！风暴吹，
6: 闪电血攻击，百变流星砸，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聚焦六大重点，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教育将如何发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康第一深入人心。教育强国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2小时挑战近9吨原料，工序复杂的重量级赛项难在哪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揭秘混凝土建筑项目巅峰对决。
0: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
0: 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来看报道。
1: 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在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5/55时期，教育部将向6个方面重点发力。
2: 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且有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14/15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过了20%。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面向15/55，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推动学科专业从高校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深入融合到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3: 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工序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

0: 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已实现从精英化、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教育部将通过分类施策，更好地发挥各类高校功能，引导高校科学定位。通过完善差异化政策支持，推进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各类高校特色发展，优化高校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15/5期间，教育部将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方面，下一步将从打牢一个基础、建好一批课程、布局一批试点、建强一支队伍、用好一根指挥棒5个方面推进，真正把科技与人文的种子播进学生心田。15/5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2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据介绍，15/5期间，教育部将构建网络体系，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保障体系，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同时，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近年来，教育部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3年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15/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着力在抓机制创新促进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抓要素改革促进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抓数质变革促进职业教育形态重塑，抓标准引领促进中国职教出海等4个方面下功夫。15/5时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将锚定新目标，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实施新计划，让可及可感的民生实事温暖千家万户，构建新体制，让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推进新布局，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落实新要求，让强国一代既长筋骨又长精神。面向15/5，教育部将启动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推动卓越教师培养改革，让高水平教师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开展高质量教师培训，全面提升专业素质和教书育人能力，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近年来，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面向15/5，将持续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更大力度请进来，着力提升人才培养集聚力，更多途径走出去，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更多方式搭平台，深化教育科研合作和全球治理。教育强国的成色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中。近年来，教育强国建设进度条持续刷新，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地都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近年来，临夏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共进。14/5期间，

0: 您下周累计投入财政资金及各类专项资金7800万元，新建改扩建26所乡镇中心幼儿园，推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农村薄弱园下沉，农村园保教质量显著提高。
1: 我们不只满足于保障基本保教运转，更全力追求保教品质不断提升，努力让每一名幼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多元快乐的学前教育。
0: 临夏州还持续加大教育基建投入，累计投资73亿元，新建改扩建各级各类学校740所，新增学位近6万个。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轮驱动呈现新趋势，建设省级优质职业学校1所，省级优质专业3个，加强临夏现代职业学院内涵建设，办学软硬件水平显著提升。
2: 围绕临夏文旅、餐饮、畜牧、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专业体系，开设了35个专业，共建产业学院、科研平台，深化产教融合，
0: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式高等教育。近年来，江西高校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引擎，扎根干婆沃土，精准服务地方产业升级，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高质量育人成果集中涌现。在南昌大学的中国加拿大食品科学与技术联合实验室，学校食品学科科研团队的师生们正在开展研发产品的生理功能验证实验。
3: 我们团队创新构建了高校制备技术体系，现在产品核心成分含量突破了市面上同类产品66%的浓度上限，而且溶解性好，口感优良。
0: 技术成果还走出实验室，深度对接宜春本土企业，共建功能性脂质与精准营养联合实验室，建成全国最大低廉油脂深加工基地，基地当前年产值达5亿元。
4: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放大，把更多的产线延伸到企业，到田间地头，无论是技术开发、产品开发、配方还是落地转化等问题，切实解决产业难题。
0: 工业科创扎根地方产业，社科智库服务国家大局。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立足国情省情，产出了服务宏观经济民生发展的政策分享报告，建立了风险预警模型，
5: 定期提供各类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用统计学、人工智能最新的理论和技术赋能国家宏观经济治理。
0: 建设教育强国，既要让高等教育这个龙头舞起来，也要把立德树人的根基扎牢，而健康正是这根基上的第一粒扣子。近年来，健康第一正从理念变成现实。在福建福州，福州市向峰学校构建起全时段校园体育锻炼体系，保障学生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固定开展25分钟课间长跑，同步开设差异化长跑专项训练，每日傍晚增设课后体育锻炼课程，联动专业体校、社会体育机构组建教联体，引入专业师资，助力校园体育教学。
6: 通过这个长期的坚持锻炼，不但学生的这种精神面貌好，然后他们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0: 在高中阶段，学业压力加剧易带来体质偏弱、心理焦虑等问题。福州市福外高级中学多措并举筑牢心理健康防线，设置心理游园、趣味市集、情绪盲盒等特色环节，营造包容温暖的校园心理氛围。
7: 老师走进学生中间，陪他们一起奔跑，一起成长，构建师生健康共同体。健康的校园生活生态在奔跑和协作中就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1: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河北。今年3月底，河北省实现省市县三级教联体全覆盖，目前全省82.2%的中小学校建成了校级教联体。同时，在管校协同方面，建设115个省级大思政课实践基地，开发300余门精品实践课程。一校互助方面，2024年以来启动一心5月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组织160余期学生心理健康大讲堂和100场心理健康校园公益巡讲，累计覆盖学生超过300万人次。此外，在家校互动方面，新学期家长第一课自2019年以来累计服务家长470余万人次，让协同

0: 裕仁从友向忧跃升。好，来看看内蒙古。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制定了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检查进门实要看，提升检查人员实际操作能力和检查效率，主要包括一看证照资质是否齐全合规，二看安全承诺是否公示到位，三看疏散图纸是否张贴规范，四看基础消防设施是否完备有效，五看自动消防系统是否可以正常运行，六看应急照明疏散指示设施是否完好规范，七看防火分隔与逃生通道是否合规，八看用火用电是否规范安全，九看消防安全巡查是否常态落实，十看消防宣传教育与预案演练是否到位等等，更好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7个双人赛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复杂的赛项。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里把近9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那它到底难在哪儿呢？来看报道。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
2: 这是在出了一些相关的技术文件以及测试项目任务书之后，教练团队设计的一个赛题。
1: 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
3: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1: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的大赛新增了中式花园墙、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
2: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走上了技能成才之路。今年招生季职业教育迎来高光时刻，多所学校中本贯通招生计划大幅增加，录取分数线不降反升。从曾经的无奈选择到如今的主动报考，职业教育的火爆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于成才路径的认知。来看报道。
4: 我叫龚川川，来自贵州遵义，高考呢543分。现在报的专业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5: 我来自辽宁，高考561分，选择的是导弹维修专业。
1: 今年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质量实现大幅跃升，高分生源占比持续走高。
6: 今年我们军事生招生29个省市，其实有24个超过本科线最低分。普通生我们25个省市招生，其实有21个省市超过本科线。
1: 作为湖南第一所公办本科职业大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依托一车两行专业集群优势与亮眼的就业质量，办学影响力不断向外辐射。今年学校新增飞行器维修工程技术、航空智能制造技术等11个专业，其中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成为热门专业中的香饽饽。物理类在湖南招生最高分达到541分。
7: 我认为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在以后的发展前景可能会更好，就业方面可能会更有保障。
1: 不少学生表示，选择职业院校不仅看重其专业优势。

0: 与就业竞争力，更看重职校本科对学历短板的弥补。新生冯乐琴正是被理论加实操加学历的多重优势吸引，才坚定选择在此求学。
1: 我认为学校刚升本有比较好的发展，然后对我以后就业有很大帮助。
0: 学生主动拥抱职业教育的背后，除了自身专业兴趣的驱动，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也是重要原因。不少家长跳出唯学历论的桎梏，转而尊重孩子的职业理想，聚焦专业实力与就业前景，全力支持孩子选择职业院校。
2: 大数据财务管理这块呀，对孩子以后的就业应该选择比较宽广，范围比较广，好就业。
0: 近年来，湖南推动职业教育与先进制造业、国防军工、现代服务业等产业深度咬合，专业布局紧贴市场需求，人才培养对接岗位标准，就业质量持续提质升级。随着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办学影响力、人才承载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在这里练就过硬技能，成就出彩人生。产教融合的种子也在高校落地生花。今年 AI 短剧的发展势头迅猛，当 AI 技术与内容创作相遇，当高校年轻的学子进入 AI 短剧赛道，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福建的高校看一看。林俊豪是福州大学制程学院的一名学生，也是学院星耀实训团队的主创成员。
3: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部校园青春的一个短剧，12月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小红书的项目，然后当时接触到大量的图文啊文案的制作，然后初步就接触了 AI。
0: 林俊豪所在的 AI 加艺人公司社区是福州大学制程学院独特的创新工坊，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框架，更像是一个集项目实践孵化于一体的创业实验室。
3: 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大家擅长的点也不一样嘛。比如说我就研制了一个分镜的 skill， 中文那边的同学会给我们制作一些写小说啊这种不同的 skill。
0: 今年7月，福建省首个高校一站式艺人公司社区落户福州大学制程学院。社区通过师带徒加训练营模式，不同专业的学生自由组合，以项目驱动学习，有效降低了跨学科协作的门槛。
4: 我们在联盟方面会有对应的这个导师和真实的企业需求，然后我们把真实的企业需求跟场景对接到高校来，让学生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中，使用当下的这个 AI 智能力工具去实现企业的需求。
0: 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林俊豪和团队成员们已成功交付5部完整的 AI 短剧，并自主开发出30多个 AI 工具技能，实现了业务流程的高度 AI 化。
5: 希望呢，把技术学习、项目实战、导师带教和创业孵化结合起来。我们不是简单教学生使用 AI， 而是让学生学会用 AI 解决真实问题。
0: 这种由学生主导、跨专业协作的 AIGC 创作热潮正在福州多所高校蔓延。在人工智能技术浪潮的推动下，福建师范大学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开设人工智能加短视频短剧创作微专业。
6: 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个跟琉球相关文化的影视系列短片，然后呢，我们也搭建了一系列的网站和小程序，全部都是依托 AI 进行完成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呢，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段文化。
0: 出于对专业的前景和未来的就业需求，就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王子颖和4位同学一起组建了团队，依托微专业学习掌握 AI 影像制作能力。
6: 对我们而言，当下学习 AI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能够很好地锻炼我们的创新创作能力，也为我们未来的就业方向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0: 当 AI 技术与内容创作相遇，短剧作为 AIGC 领域最快实现商业落地的应用之一，成为高校师生们展现才华的舞台。
7: 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设定宗旨就是产教融合，我们把学生放在他们那边培养，用这个业界的要求、用行业的需求，市场化的让他们成长。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谢谢，我们有谢谢，
8: 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8: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9: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 2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0: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11: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

0: 七、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15、1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

0: 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0: 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

0: 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7: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6: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 更续家国情。

0: 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

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

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顶层部署。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从千校一面到办出特色，各美其美，从同质化发展到走向卓越分类发展，这场改革该如何改？高校怎样在不同赛道办出特色？今天共同预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张南星，共同探讨如何打开高等教育新赛道，构建新生态。

0: 张所长，现在我们国家的高等学校有3196所，在学人数将近5000万人啊，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之下，您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哪些痛点？
1: 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千校一面的问题。嗯，这么庞大体量的高校同质化发展的问题，那其中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这么多的高校的话，它不可能在一个同一种发展标准、同一种评价的这个指挥棒下面来发展，因此要分类施策，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它真的要改变的是，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改变高校自我循环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高校往往就比较偏重于按照我自身发展特点和需求来办学，那现在就是分类的话，就是让你必须要根据你自己的特点来结合国家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来发展。我觉得这是它最重要的要破解的问题。
0: 3000多所高校，我们不能是千校一面的，而是要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的。改革就是希望能够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赛道找到优势，办出特色啊。总体要求是什么？
1: 我们这次的总体要求其实就是，应该是有16大字吧。就是科学定位、贡献取向、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就其实就是要让研究型大学形成支撑国家战略发展的这个战略支撑力量。然后我们的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要成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力量。这次改革啊，是中央首次就分类高校分类改革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它就是要通过一些系列的支持体系来系统激发高校分类发展的动能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建构一些这个分类设置的机制，分类管理的机制、分类评价的机制以及这个资源配置的机制。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促成高校在不同的赛道去办出它的特色。
0: 目前我国共有高校3196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列为重点任务。此次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如何理解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不同类型高校的职能、目标、重点任务是什么？专家给出了解读。 对于高校来说，分类改革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啊。那要找这个核心定位的时候，主要要考虑哪些因素？
1: 高校我觉得自己在寻找这个核心定位和分类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要考虑。一个是要准确地理解国家这次分类改革的这样一个要义，就是这次分类改革的分类框架里面，它是要根据自己的基本定位和基本方向综合性的一个选择。这些定位和方向是跟国家的这个高等教育的结构和人才结构和它整个的生态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紧接着第二点，你就要考虑到我自己这个高校在本省、我本区域里面，我在这里面的一个发展状态和位置，这些区位优势你要充分去考虑，还有包括区域的需求，我能够满足区域的什么样的需求，这些方面也要去充分考虑。第三个就是自己的发展的一些因素吧。包括你自己的历史积累有多少，你的学科发展的优势啊，还有你这个服务的面向，你的学生的特质，整合起来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自己类型的一个整合要素。
0: 找到发展定位，这个是第一步啊。那接下来在真正改革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取也有舍的，有抓也有放的，该抓哪些放哪些？
1: 就是不同的这个高校哈，不同类型的高校，其实它主要的主体特征和它的非主体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研究大学希望它是做什么服务国家战略。要对准的是科技前沿，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去争世界一流，跟世界的卓越的高等学校来进行比较的。它强调的是原发性的基础研究，因此研究型大学的话，就是刚才我说过，就是它要抓主抓的就是 基础研究，
0: 就是零到一的那个原始创新。
1: 哎，对对对，
0: 一到一百其实我们可以交给其他的高校来做。
1: 对对对对，那技能型高校它就着重就是培养那个一技之长的人才，要让那个高技能人才要通过他的手把他培养出来，比如说大国工匠啊，那个人工巧匠。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要产教融合，不抓哪些呢，你就不要去抓一些
0: 基础研究，
1: 基础性的研究。
0: 嗯，
1: 那应用型高校也是一样的，应用型高校就是它是着重区域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这个发展，因此它评的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所以它要强调的是这个是在场域场景化的应用型的人才的培养，所以它对基础研究啊，它就不一定要去做这一块内容。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根据他自己在区域这个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些定位，国家制定的其实就从规划纲要，全国规划纲要中间就明确是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定位和那个综合型和特色型的基本方向来确定你的类型。
0: 嗯，
1: 这是大的框架。
0: 中共中央、国务院此前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确立的分类框架并非封闭的三类定式，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和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
1: 要说的话不止这三类，
0: 嗯，
1: 现在31个省的话，每个省都在做自己细分的这个分类的这个系统。其实国家也是倡导，就是希望地方能有这个有差异性的、创新性的去探索他自己本地的高校分类系统的。所以每一个高校的话，它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三个大类里面去找到细分小类，那个小类是它的具体的类型。
0: 比如说可以是什么呢？
1: 比如说它就可以有应用研究型
0: 好，是交叉的，
1: 对，也有交叉的部分，
0: 嗯，
1: 还有它有的这个应用型里面它会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面对这个产业更重的应用型，或者是面对地方发展区域发展整体的应用型，还有也可能面对城市发展的服务城市发展的应用型，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每个省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细分系统的特色，各个省有不一样。但这里面就是它体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大家一说分类的时候就以为是，就认为是我们就截然分开了，
0: 嗯，
1: 研究型就是研究型，应用型就是应用型，技能应用型，其实他们之间是刚才讲作为高校来讲它的职能是有相通的，而且作为分类来讲，我不是来对你的全程、全面、全体、全部来进行一个非常截然的分类，而是对你的主体特征。就是说你的主体特征是基础研究，你是研究型，那你做基础研究，你可不可以做应用？可以做，但是它不是我评价的最主要方面啊。你是应用型高校，那我会关注你的应用研究。但你可不可以做点基础研究呢？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基础研究不是我评价的最主要的指向，
0: 嗯，
1: 所以它是主体特征，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学校它是一所研究型的高校，
1: 嗯，
0: 那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是国家来评价这所高校的主要指标，但我既然这个研究已经做了，我也做了从一到一百的应用型的研究，
1: 嗯，
0: 应用型的创新，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这本来就是向后延伸的，
1: 嗯，
0: 但它不是我们主要要评价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
0: 嗯，尝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哪些误区，可能会有哪些容易忽视的地方？
1: 我觉得这样的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吧。
0: 嗯，
1: 一个是呢，就是把这次整体改革就理解为就是给高校分个类就行了，其实不是，分类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支持它分类的一些系统的组合拳的一些这个制度安排，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不要把类型选择就理解为就是给我们贴个身份，新的身份标签。其实这一次的改革不只是说来让你选择什么类型，而更多的是要让你选择一个赛道，就是分类不是分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分出一个赛道出来，
0: 嗯，
1: 让不同类型的高校在这个赛道里面进行这个加速的

0: 速度的发展。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赛道里面它应该的基本的一个方向、基本的特征、基本的优势和基本的评价的一种方式，你要去把握住。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这次选择分类的选择就是来临时站位啊，所以这次分类改革尽管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后面可以调整的空间，但是它还是需要每个高校去认真的思考，把自己的办学的条件、能力和潜力和空间充分的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建设时期内去思考。
1: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关键在改革，而非止于分类，更不是简单的把高校贴上类型标签。此次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2: 分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优化我们未来的高等教育。您觉得理想当中的未来高等教育生态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分类之后不只是把高校隔离开来的发展，而更好的是要促进高校的融合发展。这一点在规划强国规划纲就明确提出来，要促进高校融合发展的能力。分类之后发展的，这让不同类型高校和同类型高校都要融合贯通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就像现在我们已经有同类型的高校的这个贯通，比如说中职啊到高职、职本，他们是贯通的啊。然后也有交叉贯通，就是从中职直接到本科啊，也有高职到本科的，还有应用型高校来举办职业教育的，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交叉贯通的这样一种培养的一种这个高校发展的一种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这个国家做的那个什么平卢运河呀，什么算力电力来协同啊，它其实，所以分类是让你先定下位，之后你才能够在你的位置上去很好的去跟其他高校来综合发展。所以分类高校分类发展是独自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但同时又协力和其他高校一起协力共生出多样化的可选择空间，这样就让不同的学生，多样化的、差异化的、个性化的学生，能够在分类发展又互相贯通的这样一个生态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啊这种个性化的学习的方式和学习的组织。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最后的意义，在尤其是在 AI 时代里面已经被质疑了哈。但是如果分类改革能够跟我们最后的融合贯通起来，形成比较好的一个新的样态的话，其实是可以让大学的功用能够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片亮彩吧。然后学生呢也可以在这里面啊这个过程中间去有组织的自由学习，也实现自由的有组织学习。
2: 所以未来是说我们各个高校在自己的赛道上都能够深耕，同时中间又是有融会贯通。
0: 对，就既纵深发展又横向连通，又同时呢能够提出更多的这样跟外部力量，包括那些科研机构啊，包括那个政府，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啊，这个进行一个连通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向外扩展，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全社会都在助力高等教育。

0: 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习近平主席今日启程访美，元首外交将如何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校准航向？国新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聚焦六大重点，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毯舒适。

0: 数十万人共赴秋日书香之约，书市如何让阅读走进你我生活？
1: 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作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关系绝非单纯的双边关系，其稳定与否、合作深浅、分歧管控成效，直接关乎全球和平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和人类共同发展。那么习近平主席是如何阐释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3: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
2: 中国从不读美国书，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历史。
3: 我和总统先生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我们方向下一步思考，
2: 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1: 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的意义。习主席这一次访美为什么意义如此重大？
4: 首先我们看到今年可以说是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的一个大年。为什么这么说？5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在那个时候中美建确立了像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稳定变得非常的突出。而且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市场规模很大，产业互补性很强。只有说坚持一个原则，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为国际局势和地缘局势解决国际重大关切的问题，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我们看起来中美是两个国家，但是如果从关系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因为中美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话语权当中举足轻重，我们看斡旋地缘局势的问题，包括在协同文化发展、文明多样性的协调发展可持续性上，都做出各自共同的努力，而且对整个国际大势、国际的局势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稳步向前发展，是我们能够看到汇集中美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同时也是美国成立250周年。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外一方面，美国倡导的是美国再次伟大，两者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这中间其实并不矛盾。如何在管控分歧、有效沟通、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之上，谋求更广大的合作，才能够保障中美两国各自获益、各自的发展，同时能够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源包括产业结构当中的互补，能够转现为实实在在的人文交流、政治互信、相互尊重、平等。
1: 那么关于习主席访美的具体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滕教授您好。目前从各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经贸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台湾问题、中东局势等等都在讨论的清单上，在您看来，这其中的哪些议题是最有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5: 我觉得最主要呢，还达成新的共识，或者进一步加深了双边的共识。从政治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就是要继续推进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同的诉求。那么从经贸关系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包括从这个今年5月份特朗普代表团当中的组成来说的话，已经做了个重大改变。如果说和2017年对比来说的话，当时是更多的是偏向于像这个石油公司或者是农产品这个出口公司的成员，而这次来看的话，基本上

0: 把美国现在的高技术企业的这些大佬们全都带过来了，所以应该说呢，加强经贸深度合作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共识。那么同时呢，在安全层面呢，双方呢也会加强进一步探讨，比方说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维护中东地区安全，维护欧洲的秩序。我觉得中美两国呢都会呢这个做出一定探讨，它不仅仅是进哪个领域的这个问题，因为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呢，对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呢起着引领的作用。所以呢，这一次会晤呢，我觉得最主要看点呢，就是进一步观察两国在哪些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或者进一步强化已有的共识。
1: 日前中美经贸磋商在纽约举行，双方用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这三个关键词来定调。而从北京到华盛顿，您认为此次的元首会晤又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0: 这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看到在纽约举行的经贸谈判呢，这只是中美两国关系一个重要的领域，因为在很多年以来呢，经贸呢应该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呢，从2017年之后呢，美国采取脱钩断链以及高墙小屋政策，使得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呢，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遇到了巨大障碍。那么从这次元首会晤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五月份刚刚这个两国领导人会见过，那么现在接着继续会见的，就体现出呢双方共同探讨未来两关系发展这个路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面。所以从这次来看的话，应该说两国元首呢会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也就是说进一步在这个建设性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做出重要的努力。因为从中美两关系目前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呢，经过了特别2017年之后有10年的这种相互的探索呢，已经找到了这个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径。尽管现在还有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但从中国角度来说的话，是愿意加强跟美国在方方面的合作。因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呢，不仅利好于两关系，而且利好于地区，利好于全球。
1: 好的，谢谢滕教授。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各自繁荣。中美共同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使双方之所愿，也是世界之所盼。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共18条，主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为执法司法办案提供明确依据。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23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同比增长1.3%，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41.4%，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9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在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将锚定新目标，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实施新计划，让可及可感的民生实事温暖千家万户，构建新体制，让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推进新布局，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落实新要求，让强国一代既长筋骨又长精神。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十五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据介绍，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构建网络体系，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保障体系，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同时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方面，下一步将从打牢一个基础，建好一批课程，布局一批试点，建强一支队伍，用好一根指挥棒五个方面推进，真正把科技与人文的种子播进学生心田。
1: 2115排进课表，每周至少要有半天的校外实践活动，科技人文融合育人，还有关于学位的资源的安排，怎么看待关于基础教育的这些改革措施？
2: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理念重大的一个转变。我们一直说要育分，向育人去转变，要育德。那什么是育分？什么是育人？以往我们是通过应试教育，大家可能通过更多的是分数来评比学生的优劣啊，甚至排出一个名次。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强调的是育人的全过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这中间其实你看2115当中每天保证2小时的时间排到课表当中，不只是看重分数，而更多的是看重孩子的综合的体能、综合的身体素质和智力开发水平。我们看到整体的规划当中，其实你看到有几个新也非常的亮眼，比如说提到了有新的目标、有新的计划、新的布局、新的制度，包括有新的这个考核要求。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体系化的，这种体制本身就变成一种系统协同性。首先锚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锚定的目标是要培育什么样的人？那围绕着培育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拿出新的计划，要把计划变成一个制度，能够固定下来，把它给固化下来，接下来去布局我们的工作。2115就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具体的生动的实例。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最大的一个转变在于，我们一直说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本身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公平重要的基石。而且我们说基础教育为什么叫基础？它相当于盖楼的地基一样，你说你的地基都不稳，你以后怎么可能建起万丈高楼呢？这是一方面，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都会系错，那后面的扣子可能都会系错。所以基础教育阶段是我们一定要严抓严落实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也是为我们未来高素质人口资源开发和不断的去挖掘培养提供了一个人口和制度方面的双重优势。
1: 你看我们之前提从育分到育人，提健康第一，大家看到这些措施的时候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倡导，现在我们开始有了非常压实的这些举措，能够落实到孩子们每一天的课程当中、生活当中。除了基础教育之外呢，今天的发布会上还讲到了关于高等教育的内容。大家知道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是龙头，那么面向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呢？发布会上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做了介绍。
0: 近年来，教育部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3年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 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十四五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过了20%。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0: 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前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已实现从精英化、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教育部将通过分类施策，更好地发挥各类高校功能，引导高校科学定位。通过完善差异化政策支持，推进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各类高校特色发展，优化高校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15-5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
2: 未来呢，双一流还会继续在扩容，未来的学科专业也会继续调整。另外，前两天刚刚印发的分类推进大学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的发布会上也提到了，怎么看待未来四年的变化？
3: 我觉得未来四年变化一定会非常大。首先有一点，我们看到以前的专业设置是以10年为一个周期，现在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已经变成了1年为一个周期。这背后是一个大的逻辑，就是我们的产业发展在飞速的向前发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科专业对等的调整的一定要及时，甚至还要保证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这就要求我们一定不断地去调整。另外还有一点，对人才结构的培养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刚才聊的是基础教育，那未来高等教育一定锚定的是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人才，人才为国家战略发展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人力支撑、人力资源的支撑。那这一点其实我们看到，以往我们在培养我们的人才、培养人的素质整体提高的时候，是一个标准化的，这种标准化是一个规范，比如说专业的设置啊，也就意味着其实它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单一的学科不存在太多的学科交叉。但是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多元化培养人才，这中间非常典型的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跨学科之间的专业能够实行一定的互补，让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其实这锚定的是一个产业端，往大放大就是一个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我们都知道说科技创新现在是制高点，那么一定要保证人能够具备科技创新的这种科研创新的多元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还应该服务于我们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是幅员辽阔，那不同的地方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包括我们看到的资源禀赋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上下游。打个比方说，你可能在长三角，我们看到新能源现在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在北京相应的标准和政策是比较发达的，这是我们的优势。那可能放到珠三角的时候，放到大湾区附近，大家可能就觉得产业的创新科研是不同的。那么围绕着不同的地域的这种优势和产业结构，我们有针对性的能够锚定，尤其是本地的学校周边的学校、区域性的学校，能够锚定区域的发展大局，能够保障优先供给，同时也是我们人才调配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说你所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区域的产业是比较强势的，跟学校之间建立良好的校企之间联动，能够把更多的技能性人才、专业性的人才，一方面通过一线的经验传导到学校，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的这种优势的这种需求和资源双向的这种供给的平衡，不断地去动态调整我们的学科专业，能够保证学科专业跟一线发展是适配的，甚至能够为一线能够解决有针对性的前沿的科技攻关问题。
2: 我们相信经过这样的改革举措，高等教育其实跟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会更加的紧密，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也会更加的顺畅。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阔步新征程，教育战线将砥砺奋进，久久为功，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根基，而粮食丰收呢，则是当下最硬的底盘。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田间地头，看看咱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把时间交给子涵。
4: 好的，周二，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下面呢，通过一组数据解锁中国丰收的良好答卷。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0: 达到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500公斤。今年夏粮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库容达7.3亿吨。按照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种业自立自强，农机提档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再来看看我国呢，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经超过了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按照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超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的机械化。与此同时呢，农业丰产也带动着农民增收。据2026年上半年调度数据，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了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近年来，全国持续培育丰收市集、田园体验、直播带货等新型的消费模式。202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2.2%，产销态势持续向好。一系列数据可以感受到沉甸甸的粮食产量、稳稳当当的民生底盘和节节攀升的农民收入，都拼出了中国农业最扎实的底气。好，这边先梳理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子涵。岁至秋分，风忍江河，从田间地垄到鱼市码头，全国各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来来，大米丰收了啊！
3: 在山东青岛即墨区兰村街道二里村的千亩盐碱地稻田里，黄澄澄的稻谷随风翻滚，一台新式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稻田之中，颗颗稻粒从收割机中流淌下来，尽是丰收的喜悦。
2: 你看今年这个穗子啊，你看看全部是黄澄澄的，颗粒也饱满，粒子也黄澄澄的，比去年总差个24%左右。
3: 即墨兰村大米曾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名噪一时，后因土地分散、天旱缺水等原因绝迹40多年。这里的土地也由于盐碱化较重，大部分处于荒置状态。2010年，当地成立清香水稻种植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让昔日闲置的盐碱地被有效利用起来，分散的种植户也拧成了一股绳。近年来，当地政府帮助基地修建了6500多米的水渠，让水源有了保障，水稻的品质和产量也连年提升。今年首批早熟水稻已增产20%左右，晚熟品种预计也将迎来增收。
4: 在四川成都环城生态区的7万余亩农作物也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共投入120余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单日采收作业峰值可达6000亩。
5: 本季呢，我们还引进了一部分这个进口的联合收割机，相比这个传统的机型，能够它的采收效率能够提升1.5倍以上，另外也能这个有效的降低这个落子、籽粒破损以及这个杂质，最大程度的保障籽粒的完整度以及收储品质。
4: 今年采收季正好遇到秋雨时节，如果粮食采收后处置不及时，容易受潮霉变。对此，成都市打通了采收、运输、烘干全链条作业流程。
5: 我们联系环城生态区附近10余家烘干中心，天一放晴马上安排采收，收割以后直接送到烘干中心，随收随运，随稻随烘，能有效避免这个作物受霉变受潮。
4: 在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鱼市码头，随着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到港，一筐筐鲜活肥美的飞蟹、虾爬子、各种贝类等海鲜接连上岸，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码头一片丰收的热闹景象。
6: 人气还是比较旺的，完产品海产品比较丰盛，完价格还比较亲民，所以还是比较喜欢来这儿。
4: 据了解，自9月1号开海以来，营口市各渔港码头全面进入秋季捕捞和集中销售的高峰期。近年来，

0: 依托科学的伏季休渔养护，营口市的渔获品质产量稳步提升。
1: 他俩一直在这卖，都卖好几年了。
2: 每天能不卖到外
1: 人物？能，能，好的时候能。
3: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节虽然只有一天，但乡村振兴却是每一天的事儿。庆祝丰收节，我们更希望的是乡村发展能有更加长久的动力。怎么让丰收节永不落幕？
4: 我觉得让丰收节永不落幕，首先做好三方面的功课。一个是让农民觉得农民这份职业是有前途的职业，让农业这份产业觉得是大有希望的产业，让农村变成真正的和美乡村，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实际上这幅愿景正在中华大地上一幕幕的去展开，一幕幕去书写，一幕幕的去实现。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粮食人均占有量达到了500公斤，而国际公认的是一个400公斤，我们其实远高于这个标准，也就意味着这背后中国的农业扎扎实实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代农业的发展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一代代朴实扎实接地气务实的农民能够把我们的地给经营好。同时我们这些年惠农的政策也在不断的叠加出新，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家种粮的积极性有保障。另外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有序地保障我们的粮食，实现大丰收。这背后一方面是政策制度的保障，同时也得益于科技和我们防灾减灾抗灾的这种决心和实力。防灾减灾抗灾，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知的情况，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我们都能够顶住压力，保证我们的粮食包括种粮的面积稳步的提升。另外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科技，我们说科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盐碱地的这种改造，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提起农业都忘不了的一位老人袁隆平。我们看到不哪怕是在盐碱地当中，在海水边也能种出海稻，那是什么？这是科技给我们的实力。我们都知道科技本身就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还有另外一点大家也都知道，种子是粮食的芯片，那么种子如何保障也能够牢牢地端在自己中国人的手中，也实现种子的安全，也是守护我们粮食安全的重要核心，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其实这些年我们农业发展的形式和样态也变得越来越多，新农人变得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农业不只是在地里面，每个人看起来每天灰头土脸，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数字农人也非常多，借助数字电商手段能够把自己的产品远销海内外，通过一个电商平台就能够实现线上线下之间的这种联动，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这些所有的数字当中藏着的是我们的政策，是人，是我们看到热腾腾的一碗米饭，而这碗米饭背后是所有农民，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3: 天下再大，大不过一桌年夜饭。其实到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就更有感受了。那么今天呢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丰收的目的最终呢要落到一件事儿上，那就是让农民的丰收变成长久的收成，让节日的热闹变成日常的红火。未来我们希望农民的腰包可以再鼓一点，山货的路子能够再宽一点，乡村的烟火也可以再旺一点，让亿万农民的日子年年有盼头，月月有甜头，天天有奔头。仓廪实而知礼节，和丰收一样热闹呢还有金秋时节的读书氛围。近日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地坛公园举行活动，以优质的出版物和百余场文化活动搭建起全民阅读的公共文化平台，让阅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0: 秋日的地坛公园可谓一半是银杏，一半是书海。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自9月17号开幕以来，累计接待读者已突破30万人次。今年书市展览总面积超2万平方米，设置9大主题展区，细分历史人文、少儿科普等特色阅读区域，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阅读偏好读者的需求。现场不少市民驻足翻阅，精心挑选，交流探讨，浓郁的书香氛围铺满整个园区。
5: 就是之前一直关注的作家，然后看到他的书正好在打折就买了。就它是一个系列，就是戊戌变法史诗考第一集、第二集和第三集。就是今年比之前便宜一点，我感觉，然后今年可能配套设施要好一些。
6: 今年就是有一些自己列的那个书单吧，然后想去找一找。另外也看就是地坛文创好像出了一些，比如说像是跟囊啊，然后还有什么叶子啊。

0: 包括藏书票啊，然后都想购置一些。我觉得就是每年都在变好，而且就是感觉规划然后也更加清晰，让游客还是挺就是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吧。
1: 在手指清华就能把书买回家，点开屏幕就能读完一本书的今天，人们为何依然愿意走进线下书市，在一个个书摊前驻足翻看？不同的读者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答案。
2: 因为网购有时候就是不能读不能看，然后有时候买回来的书并不是你喜欢的，然后但是现场的话有很多就是可以现场翻看一下，然后就很容易碰到自己喜欢的。
3: 其实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然后现在就是时间比较少，然后有点浮躁，但是来这儿逛之后觉得心特别静。
1: 地坛书市不只是图书展销的优质平台，更是推广全民阅读、涵养书香社会的重要阵地。活动现场专门设置阅读文化活动区，常态化开展文化分享活动，传递阅读乐趣，同时推出图书惠民券、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等多项惠民举措，以线下实体文化场景为载体，让阅读成为市民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常态化生活方式。
4: 我主要是一个是文学方面的，第二个是书法方面的，所以我每年呢都愿意来。我也想这个一个看看方面这方面的新的书，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有好的买一下。
5: 最近那个比较养生，买了一些那个中医的书，然后那边特别便宜，20块钱4本，我觉得超级划算。就是手机可能我不小心弹窗跳出来一个别的，我就会去看别的去了，但是书的话我一杯茶，太阳下来坐着然后就看书，我可能就一个下午，然后我的小猫在我旁边，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周末我就应该这么度过。
6: 络绎不绝的市民读者让全民阅读的理念落地生根，也为传统出版印刷行业注入了强劲动力。如今的地坛书市早已突破了单一的图书展销模式，打造出阅读加文创的全新文化复合场景，为文化消费和行业发展解锁新活力。
1: 2026地坛书市汇聚了400余家出版机构与特色实体书店，各家单位纷纷携优质精品重磅力作亮相现场。重庆出版社今年首次入驻地坛书市，带来爆款读物《等鸟来》，扫把的观鸟手杖。这本书视角贴近生活，从居家阳台到城市公园，带领亲子家庭、观鸟新手、鸟类爱好者零门槛探索自然，认识身边的自然精灵。
7: 买这个书的人不完全是小孩，其实小孩的比例是比较小的，大部分的还都是成年人。通过这样子一个方式，能够给成年人的这个
8: 压力，
7: 对内心的重重压力给那个释压。画风也很清新，也很可爱。
8: 那您这个今年第一年来，感觉怎么样？
7: 很火爆，也很热情，北京的阅读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1: 在书市现场，图书是绝对的核心主角，各类特色文创产品则成为新晋亮点，吸引众多读者驻足打卡、选购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人文之宝系列文创，涵盖文学包袱、思想包袱、文学行囊、鲁迅同款毛背心等特色产品，将经典文学符号转化为可触摸、可拥有的日常好物，让抽象的传统文化变得具象可感，成为大众彰显文化态度的独特方式。
9: 比如说这个北京一夜，是我们为这次地坛书市专门设计的这个文学包袱，然后还有这个文学行囊，然后也是这次的一个爆品。其实所有的文创产品的开发都是基于我们设的一些文学作品，然后比如说鲁迅的一些名著《呐喊》《朝花夕拾》《彷徨》《野草》这些，然后我们都做了对应的文创产品，其实它是有一个文化底蕴在的。
1: 在数字阅读、短视频快速普及的当下，传统出版行业持续面临冲击，而本届地坛书市的火热盛况、线下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文创与图书的融合创新，让纸质阅读的独特价值再度凸显，也为传统出版行业挖掘新受众、开拓新市场、探索转型升级路径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其实大家沉浸在短视频的时代，但是纸质书给你带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摸在手里这种感觉，通过细致的去翻阅，然后感受书里面的真实的文字，和你在电子上看的书是不一样的。

0: 样的范围，而且这每年的一年的盛事，我觉得来这种地摊书市是真的挺好的。
1: 我们在书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些比较精准的用户，那他们可能过来就是买书的，但我们很高兴的是这个地摊书市给大家创造一个特别好的氛围，让一些可能就是不太爱读书的年轻人也可以来，有机会去真的去摸到实体的书，然后真的去翻开每一页，去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包括也是给我们门店带来更多的销量。
2: 关于书市和阅读的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全国亲子阅读办公室副主任任金慧。任主任您好。包括地摊书市在内，我们看到近年来多地的书市都是持续火热，在您看来，书市等等这样的线下活动对于全民阅读注入了怎样的活力？
3: 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首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从全国31个省入万户市现场调查的一个结果。我们调查发现呢，市民线下购书的愿望依然是非常强的，线下的购买力达到了73.68%。所以呢，我从我们调查的数据来支持我们的地摊书市的这样的火热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觉得呢，书市这样的线下活动，首先激活的正是这种，市民们想亲手翻翻书的这种朴素的热情。同时呢，书市与书店的静雅不同，书市它自带一种相约去逛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属性和这样的一个氛围。我家本身就离地摊非常近，从我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几个妈妈，然后孩子的小伙伴们就邀请着相邀着，每年我们都会去地摊书市。现在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不再和我们一起去了，但是我们好多好朋友还是一起会相约去地摊书市逛一逛。所以呢，人们愿意呼朋引伴、扶老携幼的走进书市，在这个摊位之间流连、翻阅、交谈，这种体验和氛围本身就是线上书店难以替代的。所以呢，我觉得书市给全民阅读注入了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让市民们在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更愿意了解书，更愿意亲近书，那把买书变成一种可逛、可玩、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雏形。所以我觉得像地摊书市这样尝试着把阅读和文旅结合起来的模式，其实可以在全国各地都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广。那这样就非常有助于让阅读变成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主持人，
2: 在您看来，除了书市之外，您觉得我们还可以推进哪些阅读设施的建设，营造更加浓郁的全民阅读氛围？
3: 我觉得呢，重点呢，其实现在不在于阅读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我们要营造更浓郁的全民阅读氛围。我觉得要从设施多元化、活动下沉、阅读可视化的这样的三个方面去进行努力。那设施呢，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设施要打破这种就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些场所，比方说图书馆，不要总是局限在图书馆。我觉得要设置更加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借阅设施，让智能借阅呢，让借阅让书离老百姓更近一些。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公园、商场、地铁站、社区，这样的一些场所设置智能化的借阅机，或者是微型的借阅厅。那人们不仅可以在那里面借书，也可以在那里面读书。那让这样的一个这个智能借阅设施嵌入市民日常的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路线。可以做到在逛街、散步、等车的时候都能顺手借、顺手还、随手翻，这样的阅读就更加的这样亲民化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推动阅读推广活动更下沉。 我们也是。
2: 嗯，好的，谢谢任主任。地摊书市开幕仅一周呢，接待读者已经超过30万人次了。有人戏称说，没有人能够空着手走出地摊啊。未来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4: 我觉得未来的期待还很多，比如说把线上这种把线下的这种淘书的形式，大家去发现的形式，还可以加入更多的互动和反馈的元素。比如说，大家为什么说现在电子阅读这么盛行的情况？

下那么方便那么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大家还愿意去逃，本身逃就是逃到一种未知的感觉，这种快乐是在里面的。另外还知道我们线下淘到的很多书，不乏老书和经典的限定的这种精装本、线装本的一些书，本身是有一定的珍藏价值的。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喜欢线下去淘书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有一个社交属性。为什么？你一个人在家去翻书的时候，或者在网上看图片或者看视频这种电子版的书籍的时候，你很难找到那个泛黄的纸张跟你肌肤触碰的那种感觉，而在你现场听到的那种人生的交流讨论，你其实无声当中是可以参与到这种社交状态的，而这种社交状态是为了阅读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干扰你。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电子阅读太多了，但反而是碎片化，没有深度。

0: 胡之志，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1: 诸位看官，且听我道来。
0: 秦末苛政压得百姓苦不堪言。当年陈胜还只是田间一名雇农，和众人一道顶着烈日耕种，可他心里早已藏着不甘平凡的志气。
2: 日后若有富贵，莫忘今日同苦之人。
0: 我们这些种地的苦人，哪里来的富贵？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
3: 后来他们奉命戍边，谁料途中大雨连绵，道路难行，竟误了戍边期限。
0: 按秦法，误期者皆斩。现在逃跑是死，造反最多也是死，大丈夫不死就算了，死也要成就伟大的名声。
4: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那一年，陈胜揭竿而起，建立了张楚政权，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鸿鹄之志，起于微末，成于不屈。少年当许凌云志，不负韶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铅球是旋转积蓄的千钧之力，是出手定顶的一掷之功。铅球是投掷圈中的甘于寂寞，是年轮墙前的无悔青春。你知道中国第一块田赛项目奥运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1: 铅球，
2: 应该是女子铅球。
0: 你知道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夺冠成绩是多少米吗？
1: 30米、20米、
2: 20米五吧。
0: 你知道这冠军一投是由谁投出的吗？
2: 巩立姣。
0: 巩立姣，女子铅球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田赛项目第一枚奥运金牌得主。
3: 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千万吨。
4: 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你写的那3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

0: 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他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首位铅球奥运冠军、全运会五连冠得主巩立姣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梦想、坚持与遗憾的故事。”
2: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铅球项目的传奇名将巩立姣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巩老师精彩开课。
0: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巩立姣，很高兴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的第三季公开课。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说漂亮话的人，也没有什么演讲经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就像我刚学铅球时候的一样，没什么技巧，但竭尽全力。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我过去的25年：梦想、坚持、遗憾。这三个词像三条线，编织了我从河北农村到奥运舞台，再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全部人生。我的故事要从石家庄鹿泉区大河镇少营村讲起。1989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勤劳的庄稼人，家里条件一般，但日子过得踏实且温暖。我与铅球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发小，他是练铅球的，而我只是一个球童，负责帮他捡球的。我印象很深，就在我帮他捡球的那一瞬间，铅球冲我滚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可爱啊，我说我投一下我什么感觉呀。我拿起铅球扔了出去，就在这时候我们体育老师看到了，回头一看，这孩子挺有劲儿啊，而且很有爆发力，以后你就一起练吧。最终我把我发小顶替了，这就是一个球童干掉一个球员的故事。对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让孩子走体育这条路是一件大事儿，同时呢也意味着分离和未知的辛苦。我爸对我说：“娇，路得你自己走了，你要是喜欢你就去试试，家里支持你，要学费我们就掏钱。”就这样，我爸骑着自行车把12岁的我和一个铺盖卷一起送到了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离开的那天我哭了。其实我从小特别的怂，胆子不大，但是我知道从这一步开始，我的人生和我手里的铅球再也分不开了。体校的铅球，这个我当时觉得圆滚滚很可爱的铁疙瘩，很快显露出它冷酷的一面，是真的冷啊，字面意义上的冷。同学们，你们知道冬天在户外训练这个铁疙瘩它有多冷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北方的同学，大家请举个手。你们一定知道冬天用这个舌头舔电线杆子是什么下场吧？没错，一贴就是一哆嗦，一贴一个不吱声啊，不但整个人透心凉，还有可能会扯下一层皮。而夏天的训练也同样的煎熬，铁疙瘩吸热呀，它这个球又烫又磨脖子，洗澡的时候啊，密密麻麻的伤口有时候还流血，那个热水冲时间长了真的是那种钻心的疼啊。除了这些疼痛呢，更煎熬的是训练的枯燥。铅球的铅球圈只有1平米多，铅球的一个标准动作从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5秒钟的时间，但是从预备滑步转体再到最后的用力推出，全部都是在这个圈里完成的。而我在这个圈里为了这5秒动作一待就是25秒。

0: 年，这听起来有点像画地为牢的日子。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在我们这个河北训练基地的投掷馆里，有一面特殊的墙，那是一面长长的黑色墙壁，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白色斑点，那不是污渍，那是铅球沾着防滑的煤粉一次次狠狠地砸在墙上留下的印记，我们管它叫年轮墙。而单单的是这样的煤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快用掉上吨了。吨这种重量级在我们铅球这项运动中是很常见的。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啊，训练巅峰时期就是比较青少年的时候吧，一天要投掷将近200次。女子铅球比赛重量是4公斤，200次就是800公斤。我每天投掷的量要接近1吨重，一年下来呢就是几十万次的出手，数百吨的重量从我们的手中推出去。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100万，甚至1000万吨。数字是抽象的，但身体是诚实的。我的右手的无名指、中指和食指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太厚了就影响球感、手感。那个时候就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给它削下来。那时候支撑我的，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是要强。在范教练365天只休息大年初一的魔鬼训练下，大家都累趴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晚上去那个操场上加练。当时我父母也去体校看我训练的时候特别的心疼。当时呢家里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也是出去当小工啦，然后我妈呢把这个每年要种的麦子呀、玉米啊都卖掉，家里边就是东拼西凑的借钱也要把我供出来。
1: 抱着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的劲头，巩立姣仅用3年时间就入选了河北省田径队，并有幸师从铅球亚洲纪录保持者李梅素教练，很快具备了参加国际大赛的能力。2008年，19岁的巩立姣踏上了他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 太紧张了，当时脸都绷住了都。
3: 出手，
4: 19-20，不错，真是第一次比奥运会啊，只有19岁，这个场面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1: 虽然初出茅庐的他只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但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0: 我的第一次奥运之旅虽然不尽人意，但在来年的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中呢，我以19.89米的成绩夺得我人生这第一块田径世锦赛的奖牌，同时呢又在山东全运会上第一次投出20.35米的个人最好成绩，突破20米大关，毫无悬念的夺得了我的第一枚全运会的金牌。一开始我不知道20米是什么概念，等我真正理解20米什么概念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突破20米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就是在这些大赛中我就可以拿前3名，甚至可以去冲击金牌。那一刻起我才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要拿奥运冠军。2012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奥运会。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的第一次试投就投出了20.22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以为我离奥运奖台只差一步的时候，之前3投全部失误的俄罗斯选手克罗德克意外投出了20.48米，远远地超过了我，而我再一次无缘奥运会领奖台。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吧，2站奥运会都空手而归。从2008年的第5名到2012年第4名，但我呢还没来得及失望太久，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比赛的第7天，金牌得主是白俄罗斯选手奥斯塔普丘克，他被查出使用违禁的药品，金牌被没收，而我作为第4名递补了一枚铜。

0: 铜牌，虽然错过了登上领奖台、升国旗这个机会，但是我却收获了一枚货真价实的奥运奖牌。
1: 在伦敦奥运会后的四年里，处于稳步上升期的巩立姣，先后获得了世锦赛银牌、铜牌和全运会金牌。在2016年里约奥运开始前，巩立姣以20米43的成绩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当所有人都坚信巩立姣和奥运金牌只差一场决赛的时候，里约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0: 里约奥运会比赛那天吧，我的状态全无，浑身都是发软的状态。第一投我只投了18米多，连19米都没有到，我当时就心已经凉了半截了。然后第二球依然没有起色，然后我当时站在那圈里，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耳朵呢也是嗡嗡作响。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结束吧，我就是想马上结束这场比赛。我的最终呢也是以19米39获得了第4名，又是连奖牌都没有摸到。作为一个比赛型选手，这个发挥连我平时的训练成绩都不如。走下赛区呢，走过这个混合采访区，我几乎是麻木的。回到奥运村的这房间里面，我关上门，拉着窗帘，整整3天都没有出去，不吃饭，不是崩溃大哭，而是彻底的迷惘和空虚。我望着天花板，第一次那么认真的我问自己，我说，巩立姣，你练了快20年了，铅球到底带给了你什么？是递补的奖牌和一次次亲手制造的彻底失败吗？那段时间呢，我看到田径场就想绕道走，我看到铅球呢，我就反胃，想到训练就充满了抗拒，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所有的坚持是不是一个笑话呢？那段日子里，仿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阶段，我产生过很多个念头，但所幸的是，在摔到谷底的时候，我的骨头没碎，梦想也没有碎，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要想继续走，就得爬起来。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坚持就是唯一的出路。2017年8月，我站在了伦敦世锦赛的赛场上，我的心情与以前都不一样。这是我第5次参加世锦赛了，当时我28岁，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场比赛我投出了19米94，夺得了冠军。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块金牌像一剂强心针，彻底地驱散我里约的阴霾。我的巅峰期好像是从2017年真正的开始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我连续3年世界排名都是第一，我实现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3连冠，也成为了首个获得钻石大奖的中国运动员。2019年，我参加了8场国际比赛，拿下了7个冠军。在当年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次多次突破20米大关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这个名字开始和铅球绑在一起了，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2: 巩立姣3届钻石联赛总冠军，2届世锦赛冠军。
0: 当我以为我已经可以证明自己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声音。巩立姣终于夺得冠军，中国女子铅球在崛起，新西兰名将亚当斯和德国名将施瓦尼茨双双因为生育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幸运。甚至还有人跑到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要不是施瓦尼茨和亚当斯生孩子去了，哪能轮到你巩立姣啊。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想着，嘿，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无话可说。到了2019年多哈世锦赛，我最终是以19米55的成绩拿了冠军。那么又有人问我了，亚当斯呢？巧了不是，生二胎去了。 又没有参加这个比赛。

0: 这能怪我吗？但巩立姣的冠军是亚当斯让出来的，这种声音又出现了。从事过竞技体育人都知道，没有哪一块金牌是靠别人施舍、靠偶然的运气拿到的。可是命运似乎又给我开了一个相似的玩笑，我又一次因为对手违规递补了一枚铜牌。2019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整整11年后，北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亚军和季军被查出了违规用药，我又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第三名，收获了一枚时来良久的奥运铜牌。媒体开始给我起外号了，幸运儿。我也不得不承认，时隔11年，我还能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挺幸运的。可是同学们，你们能理解那种复杂的心情吗？你们付出了全部汗水的去战斗，却没有机会亲自站在领奖台上感受那份荣誉。奖牌像一份迟到的甚至不属于自己的礼物，堂堂正正获得的奖牌变成如同捡漏般的存在，它像一颗刺扎在我的心里，更灼烧出我对实力二字的极度渴望。我渴望的是给我的奥运奖牌换个颜色。终于，时间来到了2021年8月1日，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我走进赛场，心里异常的平静，甚至有一种霸气。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块金牌而来的。
1: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比赛型选手的巩立姣，从第一投就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
2: 漂亮，上来的就是一个20米左右的成绩。
1: 第五投时，巩立姣突破20米大关，投出了20米53的成绩，大幅拉开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提前为中国队锁定金牌。然而他并未松懈，
2: 我们静静的期待他享受第六投，滑动，出手，投出，漂亮。
1: 第六投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并以绝对优势把中国投掷送上了奥运赛场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田径投掷项目夺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这一刻我等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我转过身，仰头对着东京的夜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那句：“人间值得。”我的泪水也是奔涌而出，那不是单纯的狂喜，那是21年漫长的旅途里，所有的汗水、泪水、委屈、不甘、坚持、等待，全部都搅拌在一起后，最后的总爆发。我哭着喊着对着镜头说，我练了21年，人一定要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终于亲手地抓住了我的梦想，我不再是那个只能靠替补的幸运儿，我是凭绝对的实力为中国夺得奥运会金牌的战士。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梦想的实现，更是中国女子铅球项目37年十届奥运会的漫长接力。终于在那一刻，有我这一棒冲过了终点线，我想起了我的恩师李梅素，我的前辈黄志宏、隋新梅、程小燕、李梅菊，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投入了那个直径2.135米的圆圈里。这份荣耀属于我们所有的中国铅球人。
3: 表现出手，
4: 30米30。
2: 漂亮，一头定乾坤，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0: 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我实现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名征战4届奥运会的老将即将功成身退时，33岁的巩立姣却带着突破21米大关的新目标，毅然进入了自己的第5个奥运周期。
5: 中国选手巩立姣在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投了。
1: 然而，巴黎奥运会， 巩立姣没能再次站上领奖台，伤病终于成了她最难战胜的对手，日积月累的疼痛集中爆发。在2025年11月16日，巩立姣打着封闭再次走上了第15届全运会女子铅球的赛场，这是她的第5届全运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5: 出手啊，又听到了巩立姣熟悉的呐喊嘶吼声啊。
1: 最终她以19米68的成绩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全运会女子铅球5连冠，为自己在赛场上的25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25年的青春，5届奥运会，10届世锦赛，5届全运会，所有的铅球划出的痕迹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投完最后一球呢，我就站在这个投掷圈里边，圈内呢是我全部的青春、热血和梦想，圈外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我正式告别了运动员的身份，告别了那个陪伴我25年的投掷圈，环顾这一片我征战了25年的赛场，深深的、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一刻没有狂喜，只有平静、圆满和浓浓的不舍。很多人关心我退役后的打算，我的回答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不会离开体育，也不会离开铅球。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掷。我现在呢也是我们河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教练员。我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中国的田径人才，特别是关注女子运动员的成长。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精力帮助他们能够少走弯路，更科学的训练，更坚韧的成长。我要告诉他们，女孩的力量可以多么的强大，女孩的梦想可以多么的伟大。未来我会积极参与妇女事业和公益事业，我特别想关注乡村的这些体育教育，尤其是这个女孩子体育参加的机会，因为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曾被我的教练照亮，被国家培养，现在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束光，照亮别人前路的一盏灯。所有的热门都曾是冷门，所有的极致都源于重复，所有的巅峰都矗立于低谷之上。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遗憾这件事儿。我用了25年的时间明白了梦想与坚持，但只用1年的时间我读懂了什么是遗憾。在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伴随着圆满的是两份深刻的遗憾。第一份遗憹是关于那个数字21米，我尽了全力，甚至透支了健康，但体育竞技就是如此残酷。巅峰状态的相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的身体最终没有能支撑我完成这最后的一击。这份未尽的梦想，我并不是感到惭愧或耿耿于怀，相反，它让我更加的欣慰地看到，当我转身离开，已经有更多年轻的、充满力量的身影站在了这个投掷圈里。就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投出了将近20米的好成绩，我未尽的21米，中国铅球未来的新高度，我相信将由他们去实现。我职业生涯最圆满的句号，或许正是我投出的最后一颗球。不是为了征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激起一片回响。而第二份遗憾呢，就是关于我的妈妈。这份遗憾其实难以形容。2025年初，2025年初，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她没能等到我打完最后一届全运会，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没能等到我答应她退役后可以带她去好好的逛一逛。我妈妈特别的朴实，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太太。

0: 他其实一直都不太懂铅球到底是什么，它有多重啊。但他跟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操心我的终身大事，总是念叨娇儿啊，啥时候退役找个好人家啊。我也总跟他辩论，我说妈，这是我的事业，我的热爱，他都是特别的支持我。我妈虽然不识字儿，但是她却能把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写出来。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妈，你写的那三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我的故事里，有递补的曲折，有里约的谷底，有东京的巅峰，也有21米的未竟。正是这些起伏，这些完成与未完成，共同拼凑出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巩立姣。同学们，无论在校园还是在职场，不要害怕冷门，不要嘲笑重复，不要恐惧失败，因为生命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你最终投出了多远，而在于那漫长的无人看见的岁月里，你是否始终保持着投掷的勇气。愿你们心怀梦想，欣然坚持，即便途中偶与遗憾相逢，也能从中吸取力量，继续前行。我的赛场生涯结束了，但奋斗的人生永不落幕，而你们的人生赛场正当时。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巩老师的精彩讲述。
3: 您好，巩老师，从赛场到职场，您的心态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如果说真要是说赛场的话，那是我的专业，我的领域，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从这个专业转到职业，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状态，但是我相信25年我都坚持了，我肯定会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把我的体育精神展现出来。
1: 您在没有看到自己真的做出来成绩之前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0: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你才在追求那种金字塔。
1: 在退役后的生活中，您有什么新的小目标吗？
0: 我仍然希望在我未来的路上为中国体育然后继续的奉献自己这种光芒。
1: 谢谢巩老师，我们定会追光前行。谢谢。
0: 站的时候要与肩同宽，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夹起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是蹬地蹬转，然后最后出手，从你的核心到你的腿就那一瞬间。
4: 看完巩老师的演讲，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台下的那些辛苦的付出。
5: 我们不管是大小考试里啊，还是遇到生活里遇到挫折，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的故事都能鼓舞我继续往下走。
6: 让我们追光而行。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让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0: 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给你2000万亏损。他干啥？不可能！我说就这么，这些都库存全部卖掉。一直对准国际国外市场，咱们不能内讧。到顶峰的时候，彻底的全球就我们一家。
1: 他这个人异想天开。
0: DJ 说不干，有啥也不干，都干了，一干了，你看又干。你们上帝也就是衣食父母，在我心目当中比大美女还漂亮。结果你们被一手霸占，我说我跟他掰着腕子试试。
2: 我们都很熟悉红黄蓝这三种颜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几乎所有的颜色，但你想过这三原色的颜料是从何而来吗？红黄两种颜色对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大家平时看到的人民币红包装上的鲜亮红黄色背后多数离不开 CLT 酸和 DCB 这两种有机颜料核心中间体，它们就像颜料的骨架，是合成颜色的重要原料，能让颜色正、耐迁移、不褪色。不管是印在纸上，还是附着在塑料、布料表面，颜色都能保持稳定。或许您想不到，如今中国颜料产业也稳居全球生产与出口第一梯队，成为全球颜料供应链的核心支柱。其中红黄两大主流颜色颜料原材料的背后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秦燕它属于领先的位置，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这两种中间体特别是这个 CLT 酸。
2: 那么这样一家执掌全球红黄颜料核心供给的企业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传奇征程？时间拉回到30年前，秦皇岛秦燕化工的厂房里，一位担任销售的青年敏锐嗅到了 CLT 酸这一红色颜料中间体的巨大潜力，从此踏上了一段从追赶到超越，最终执掌全球红黄颜料核心供给的传奇征程。
0: 92年我们河北染料业出口，所以说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CLT 酸，这是有机颜料的中间体，是韩国建立的，这些贸易关系挺好，说这个 CLT 酸这个产品不错，你们也可以上。
2: 然而 CLT 酸技术曾被韩国牢牢垄断，
0: 我们经营厂长决定下来之后才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当一把手，决定干了之后结果就亏了，这个反应是也是比较危险的，甲苯和硫酸。第二呢就是氯气氯化反应，第三就是硝化反应，所以这个三大化应该是非常复杂的。那我就连着半年，我第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学习，从管理到车间跟工人学习，180天一点没差，每天白天办完工了，晚上吃完晚饭8点准时到车间，180天就把谁说这块都了解了，我就把这个韩国的专家请过来，结果人家一知道质量上也达到产能一下翻了一番，他说1200，实际干到了2400，质量能够达到客户的需求，包括出口的需求，河北日报也都登了，已经在那个时候就超过了国内的这些。
2: 可就在行业认可盈利稳定之际，裘文仲又做出一个震惊众人的大胆决定，放弃秦皇岛的基业，举厂南迁浙江。
0: 我早就预料到你化工就是你这个，不管你水炸气必须得达标，但是就即便是达标了，所以说我考虑这儿绝对不是长远发展 C 酸的地方，那我考察的地方也很多了，最后还是我感觉浙江。
2: 浙江不仅有政府提前建成的10万吨污水处理厂，更有扶持民营经济的优厚政策与完善产业生态，秦燕毅然放弃既有基业，举厂南迁，在70亩土地上开建5000吨 CLT 酸产线，以孤注一掷的魄力为全球领跑埋下伏笔。为了让5000吨 CLT 酸产线在浙江落地生根，裘文仲四处寻访顶尖力量，组建起一支跨国籍、跨领域的专家团队。
0: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把这些那是世界国务院 GDP 的专家，所以说我都请过。
2: 2001年，带着技术沉淀和各个领域的顶尖力量，秦燕仅用半年时间便顺利建成5000吨 CLT 酸生产线并成功投产，不仅攻克了多步危险工艺的稳定量产难题，更实现了产品纯度与收率的双重突破，完美适配高端有机颜料的生产需求，为彻底打破国际巨头对 CLT 酸的技术与市场垄断，甚至日后企业可以独霸全球，打下坚实基础。
3: 当时的话，即使5000吨的话，也属于全球最大的，因为全球对它的需求量也就是在10000吨左右嘛，比市场上以前的这话那个纯度啊，还有稳定性啊，比他们的都有提高了。
2: 此时，裘文仲再次邀请韩国专家前来升级技术，可专家看过生产线与产品后，却主动退回了咨询费。秦燕早已吃透技术并实现超越，他已无新东西可教。
0: 那我到这儿了之后，我也把韩国的第二个技术老总也请过来了。我就说，在我的技术上再给我提升。他一看，哎呀，我回去了，20000美金不要了，已经远超他了。通过竞争之后，甚至让他们退市的这种情况。

0: 一些发达国家，那么生产 CRT 酸的企业几乎是没有了。
1: 因为秦燕极大的技术和成本优势，韩国企业无奈逐步退市。中国 CLT 酸站稳全球市场，美国太阳化学、百合花集团等巨头纷纷成为秦燕的客户。但裘文仲没有沉浸在领先的红利里，反而在思考一件更长远的事：如何打破独霸及衰败的魔咒。他深知垄断无法长久，恶性竞争只会内耗整个行业。于是在成为龙头的第一时间，他便力排众议，召集国内同行展开六轮谈判，推动成立行业同盟，共享国际市场红利。
2: 欧洲那个时候也用量很大，那后来就是我们一直涨价到这个2008年，我干了30多年，到顶峰的时候彻底的2016年、2017年、2018年的3年，那么我们全球就我们一家。国内的由于这个我的科技进步和产量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高，那国内的也干不下去了，成本没办法和我们竞争。
1: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国内 CLT 酸市场出现恶性竞争，秦燕却顺势完成行业洗牌，进一步巩固全球主导地位。凭借 CLT 酸的技术沉淀，稳定客户资源与行业话语权，企业积累了充足实力，为响应大客户红黄中间体一站式采购需求，入局 DCB 赛道做好了全面铺垫。而秦燕在 DCB 领域一出手就是要做10000吨年产线，又一次震惊了整个行业。
2: 因为我那个时候对这个 DCB 没什么兴趣，为什么？我就想干这一件事儿。户然后给我提出来，既然红的中间体做这么好，就要让我做为黄做配套。
3: 他这个人比较动脑筋，喜欢异想天开。这个呢，异想天开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就只要能想到的，他就要去做。所以我们所有的技术人员，只要是安全的前提下，都在大胆创新。
1: 在异想天开的大胆创新下，秦燕化工顶住压力，以破釜沉舟的魄力推进 DCB 项目。2020年5月18日 ，DCB 产线成功试车，短短5年多便一举建成全球产能最大的 DCB 生产线。
3: 其实申请10000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生产14000多了，现在我们已经申请20000吨了，它全球包括国内国外加起来大概35000吨吧。我们现在就产能都带了20000吨，不是就是已经占了70%-80%了。
2: 整个国际、全球包括中国没有不知道的，虽然和 DCB 现在确确实实这是公认的。
1: 秦燕的 DCB 产线成功投产，此时却恰逢印度的制造战略试图在化工中间体扩大本土产能，占领中国及全球 DCB 市场。
2: 把印度打出去，说句实在是个不容易的事儿。我说这个事儿是我心头的一个事儿。我说我跟他掰掰腕子试试，我得知道我是跟他有多大距离。实际上我这一试的时候，没有半年，质量比他好，价格比他低，客户就会做决定了，打出去了。
0: 现在大的染料、有机颜料的生产国家呢，就是中国和印度。印度呢，它是在蓝绿方面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那么我们中国呢，在红黄方面呢，是有绝对的优势的。而红黄的这个基础，很多的品种都是这两个中间体，就是 CLT 酸和 DCB。所以呢，它们在有机颜料的产业链中呢，起到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1: 秦燕能以70亩厂区承载10000吨 DCB 产能，抢占全球近70%市场份额，其中一个秘密藏在中控室内。
4: 这是我们公司的 DCS 中控室，经过 DCS 全自动流程的控制，然后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这些工艺的参数，然后还能提高我们的安全性。每一个工序的中间的产物，它的这个稳定性都非常高。最后产出的得到的产品，然后得到了全国吧，加上全球的我们的客户的一个高度认可。每年的这些专家也在给我们，出一些改造的方案呐，还有一些我们自己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综合了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工艺在不断的优化，在不怎么增加设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 年产一万吨的产能提高到年产两万吨。
1: 秦燕联合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共同攻坚，一步步突破高纯 DCB、CLT 酸的制备难题，实现了进口产品替代，同时挖掘生产副产物的利用价值，做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这些合作研发的技术落地生产，也为国内数码喷墨印花产业筑牢了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保障能力。搭建省级企业研究院创新平台，围绕有机颜料中间体清洁合成开展联合攻关，落地多项国际先进产业化技术，斩获13项核心发明专利，实现高端产品进口替代，打通实验室技术到量产应用的转化通道。
5: 这个企业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一开始就充分的国际化。这个企业它从一开始他就和韩国在那儿较劲儿，他是实际上是走出去又请进来，思路是非常明确啊，这个战略非常成功的。第二个呢，就是充分的释放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他就做了很多的创新啊，他把这个行业的一些专家大咖集中到一起，做了很多异想天开的事儿，他要做成全球最大啊，敢于冒头到全球市场上去搏击啊，我觉得这个企业家精神呢，就是非常可贵的。
1: 30余载风雨兼程，秦燕从田埂间的乡镇企业蜕变为执掌全球红黄颜料中间体命脉的双料隐形冠军。扎根绍兴的文化沃土，以技术破局打破国际垄断，牵头行业同盟，应势拓新，击退海外冲击，更以循环经济践行绿色担当，不追上市捷径，只守小而精初心。秦燕的故事是中国制造深耕细分赛道的缩影，更是一种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中国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从掌控全球红黄颜料核心供给的化工中间体，到定义中药现代化标准的黄金全产业链，秦燕用30年把两种基础颜色做到了极致。而新林制药正从雪峰山脚下的一粒黄金种子开始，书写另一个关于中国标准的传奇。
6: 它是这个环境中间，这就是地理位置的问题，那退化几乎是规定。中药的这个市场80%以上就日本占领。
7: 何总基本上是一心扑在这个基地建设上，吃在基地，睡在基地。
6: 要从搞种子环用，用这个方面来突破。
8: 太阳之草名黄精，耳而食之可长生。黄精苗。
1: 北有长白山人参，南有雪峰山黄精。湘西古童谣中不乏对黄精的溢美之词。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脚下的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便是新林制药自建的黄精核心产区。2025版的《中国药典》中，关于黄精的国家标准的修订，也是由新林制药主导，联合湖南中医药大学共同起草申报。新林制药不仅是国家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其代表着中药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智能化配方颗粒生产车间，也被认定为湖南省智能制造标杆车间。2020年，由新林制药提供经长征5号B运载火箭首次运往太空，完成太空环境刺激的黄精种子，在新林制药与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共同呵护下，正在进行育种实验。
9: 种子啊，到太空回来以后，到了农机地去做实验的时候，首先在种子肿瘤上面的环境还是可以的。
10: 我期待在这第一批是吧，成功的这种就算那个继续来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1: 怀化、碑林。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物种变异的天堂，雪峰山片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与土壤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神奇的植物育种与变异中心之一。距离扶车千亩黄金 GAP 种植园不足3公里的安江农校，便是袁隆平发现杂交水稻的地方。
1: 它在这个环境中间，这就是地理位置的问题。所以我们全国买了个遍，买了38种黄金，做国家标准的10年的活性评价，发现这个细叶黄金含量黄金多糖是最高的。好的，
0: 星灵制药的扶车基地是湖南省首批中药材 GAP 示范建设单位，这里的怀化细叶稻地黄金是星灵制药运用 DNA 条形码和分子标记技术明确的滇黄金基源，并建立了我国首个黄金种质资源库。
1: 以往这个黄金呢，用块金去还釉，那退化几乎是规定，你不能保证它的基源一代一代一代地还制下去，所以我们要从搞种子还釉，用这个方面来突破，搞黄金，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基源。
0: 何树金，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津贴，曾一手打造出著名的上市公司安素股份，又在天命之年转行做了中药产业。
1: 来做药是2002年，我刚好52岁。省政府是为了安置军残人，就办了一个药厂，叫湘闽制药厂。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间就生存不了，它就破产了。我们在当时的领导，省级领导做这个工作，你要去把这个给政府排忧解难，要去把这个企业救活。这个企业你要把全员安置，要把人员安置好，他们都是残疾人，我都没别的本事，管理可以。
0: 何树金认为，真正使一个企业走下去的是管理。在经历了10余年兢兢业业的积淀后，2015年，星灵制药公司迎来了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2015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发改委牵头，启动了国家中药材标准化的项目。彼时，星灵制药公司已经在黄金的稻地产区怀化雪峰山片区建立了1万亩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便申报了黄金国家标准化建设项目。2016年，星灵制药得到批复，由星灵制药牵头，联合湖南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国家黄金标准化建设项目。
2: 这个黄金的国家中药材标准化项目是针对黄金的种子种苗繁育生产加工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的标准。
0: 想要完成黄金的国家中药材标准化项目，首先要做的便是关于黄金的种质鉴定。
2: 在自然界中有100多种黄金呢，所以我们除了从外形上进行鉴别之外，我们也采用了分子基因和分子生药学的一些技术来进行分别鉴定，确保基源的纯正性。
0: 经过3年的努力，由星灵制药主导，联合湖南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的国家黄金中药材标准化项目顺利完成。所起草的黄金的国家标准于2020年提交国家药典委员会，最终收录在了2025版的中国药典中。而星灵制药也在起草国标的过程中形成了技术链、专利链和产业链，开启了星灵制药发展历史上第二个里程碑——中药配方颗粒。关于中药配方颗粒的探索，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谓配方颗粒，是将中药饮片进行有效成分的提取、浓缩、干燥、制粒，使用时开水冲服即可。上世纪90年代初， 中药。

0: 配方颗粒确立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研项目，并于2001年开启试点。
1: 2015年，药品监督管理局发了一个意见征求稿，其实就是把配方颗粒要发展起来。比方说，日本有汉方，台湾有科学中药，其实就是配方颗粒。对于日本的这个汉方，你要一了解就知道，这个。50%的专利全球都是他们搞的，中药的这个市场85%以上的就日本占领了。
0: 自此，心灵制药便开始了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并于2016年申请立项了湖南省战略新兴产业项目。
1: 为什么我们的药品一直没有走出国门是个困难呢？因为中药没标准。所以中药配方颗粒是有标准的，而且配方颗粒里面还有特征图谱，这也是一种进步。
0: 2021年2月，由国家四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中药配方颗粒进入全面规范化发展的阶段。彼时，心灵制药已经历时5年，投入了1亿多元，制定了520种配方颗粒的企业标准。
1: 所谓规范化，就是要做标准。这个中药配方颗粒要覆盖医院的各个科室都能有药，要做出500个标准，在短时间做出来还是很难的。
0: 伴随着中药配方颗粒进入全面规范化发展，心灵制药承担了11种配方颗粒的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已发布了2种，同时成功制定及发布了129种中药配方颗粒的湖南省标准。眼前便是被认定为湖南省智能制造标杆车间的心灵制药配方颗粒生产车间，因为有520种配方颗粒标准制定的技术沉淀，心灵制药于2022年设计并完成投产的配方颗粒生产线，即使放眼整个全国，也依然先进。张伟新，原九芝堂的老药工，有近50年炮制中药的经验，对黄精的炮制技艺尤为精湛。侯令鹏自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心灵制药，师从张伟新，传承中药的炮制技术。随着国家八部委印发《关于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的通知，如何运用工业化的设备，在保证饮片效果的基础上，更加高效地完成中药饮片的炮制，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成为从业者要攻克的问题。张伟新、侯令鹏师徒对此颇具心得。
2: 50、6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设备嘛，那因为效率低嘛，它的所以时间次数它多一点，它才能够达得到那个效果。
3: 按照药典的描述，黄精炮制之后味道应该是微甜，随着现代化的工业设备，我们蒸制九次之后反倒黄精的味道会变酸。同时我们通过现代化的检测设备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发现，当炮制超过一定的范围值时，随着炮制次数的增加，黄精的有效成分黄精多糖反而会降低。
0: 在张伟新的经验把关以及有效成分科学测量的加持下，师徒二人经过反复实验，确定了使用现代化设备蒸制黄精的最佳工艺，而这只是制作黄精的配方颗粒的第一步。
4: 建立中药配方颗粒成品的质量标准，参考标准汤剂的质量标准，宗旨是还原一碗汤，从而保证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与疗效。
0: 虽然有目标，但如何实现满足标准的黄精配方颗粒的生产，实现还原一碗汤的效果，一直都是行业的难题。
4: 我的身后就是我们黄金配方颗粒的干燥生产线，设备近40米，分布在3个房间，黄金在20米的传送带上，实现梯度低温干燥，解决了带式干燥容易粘带以及成品容易吸潮结块的行业痛点。黄金多糖的保留率提升到了92.6%。
0: 每年的10月到11月就到了采挖黄金的季节，通常黄金要生长到4年以上才适合做成中药饮片。
5: 12年前这边一片荒土野岭，除了这个黄土之外就是杂草丛生，何总基本上是一心扑在这个基地建设上，吃在基地睡在基地，最辛苦的时候一天的衣服汗湿的衣服要换个4-5套，身上晒得很黑，回到家里面认不出来。经过12年的努力，这边终于打造建设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符合 GAP 标准的这么一个黄金木本园基地。
0: 如今新林制药已经实现了586种配方颗粒的 GMP 生产，其中全国集采196种，并且走出了国门，进入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6: 说我们中医的现代化面临的最关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标准化，第二个就是药材的品质。新林制药何总呢，他是一个搞管理的，他做过一个上市企业，那么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就是管理问题。那何总是一个管理的专家，他从标准上，他从品质上，他以他企业家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振兴中药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好的。新林制药走的这个路子就是一个企业家的管理能力驱动整个一个行业上一个台阶的这个典型的案例。
7: 太阳之草名黄金，耳而食之可长生，黄金苗如笔。
0: 从一粒种子到中药配方颗粒的全产业链发展，新林制药成为中药现代化过程中的中流砥柱，用一份份标准夯实中药配方颗粒的创新道路，用一代代配方颗粒守护亿万百姓的健康生活。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你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留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

0: 赓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了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他，
0: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1: 那个时候
0: 不知道
1: ，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地祝福他。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0: 江西上饶，
1: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地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

0: 那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1: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后来拉着老三，我说那我老三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2: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把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
3: 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
0: 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2: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1999年4月，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
1: 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
3: 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在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我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了。整晚在外，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4: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一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那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2020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1: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几乎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3: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

0: 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20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1: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0: 姐姐好。
1: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2: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1: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2: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1: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2: 那是不知道。哦，
1: 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2: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
0: 没想到这个女儿这么倔强。
2: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1: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2: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警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0: 我都可以说是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2: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他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但是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他伤心难过。”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当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

散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我说家太乱了也不是让我，也是。

0: 是妈妈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我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去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物，
1: 让她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该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生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简单。所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打到他，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他说女儿啊，他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他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2: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啊。
3: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他了。
2: 春伟，
4: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

0: 做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她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1: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2: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3: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1: 看看我们社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4: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5: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6: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2个新信息，在我们保卫国家网站大量的求助帖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5: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濒临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彬彬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信。
7: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就是冰冰啊，来，
1: 冰冰老师好，
0: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
0: 不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1: 驻马店，对。
0: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1: 是是。
2: 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
3: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呀、啊！
2: 其实今天
3: 来了吗？
0: 今天来了吗？
2: 见见他吧。
1: 对，
2: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0: 今天来了，
1: 今天我来
2: 了。有请冰冰的养父，王老先生。
1: 要不去接一下爸爸？
3: 好。啊，那我去接吧。
0: 来，养父，请坐。
4: 谢谢。
0: 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3: 谢谢。
0: 来坐，
2: 大叔
0: 坐下说。
2: 大叔坐下说。大叔，
3: 谢谢这些好心人。
5: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寻找幸福。啊，
0: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栏目，
5: 我们的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0: 对，
5: 我们社会组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0: 对，
5: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3: 没有他们，我真的。
0: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5: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0: 家里没孩子，
5: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得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哦，
0: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5: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0: 这个这是什么？
5: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0: 都留着呢。
5: 火车票我都放着。
1: 77年的车票。
5: 77年，24到金华，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丹乡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0: 老爹多么仔细、
6: 啊。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啊，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他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啊，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啊，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0: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7: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5: 很善良人多。
7: 是
5: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8: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9: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1: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2: 怎么个加法？
11: 对，
1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1: 湿邪，
1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3: 为什么呢？
1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1: 这个听说过。
14: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1: 对着12时辰。
1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2: 这词儿没听过。
1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2: 是。
1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1: 尽量早睡。
1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2: 湿热。
1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2: 对，我得喝。
1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2: 来了，在这儿。
14: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2: 我跟你说，
11: 你是吗？关键
1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4: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4: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2: 山楂喝出来了，
1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6: 还有小的是什么？
14: 还有枳实，
12: 枳实，
1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2: 不知道，
11: 真不知道，没听过。
1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1: 是的，
14: 对，
1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4: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4: 对，
1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

0: 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的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

0: 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都看了我挺阳光的，挺逗的，能说会道那种，咋的根本就不理解我内心想法。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一两点三点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0: 大家好。
2: 你好，
0: 朱哥哥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嗯，
0: 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0: 我叫张大喜，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0: 对，找家。嗯，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嗯，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嗯，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半年级。然后来就说放学了，回家晚了，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2: 妹妹是亲生的啊？
0: 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着个棍子，这么粗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2: 扫把杆似的。
0: 对对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一直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挨打，我说我往那一站，他就让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个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是那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太疼。

0: 太热，这个热疼就我给砸心疼的，你这车吧。他还是很生气，他这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1: 这不得扭撕了呀？
0: 后来这个地方
1: 撕破了吧？
0: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手捂着脸，他没法打那脸，也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又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照照照，我不流血了吗？我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要擦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头就。那叫一摸头发，头都掉了。
2: 那时候我家还有一条小狗，就我给它起名的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如果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点回家去找你，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0: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1: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0: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我养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他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00块钱。
2: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了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妈就从口袋里就掏出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室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这我就要地下片，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样，我就说我就让他想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怎么就不哭？这又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就摇头，我摇头，他就把钱给我捡起来，塞在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会离开，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那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这个家里面。
0: 只有那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他就问，我就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1: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0: 我说都只有50怎么办？他说还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

0: 说你要不要做，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1: 汽车后备箱里？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0: 没办法嘛，但是后面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1: 对啊，就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鸡毛龟就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是我的头鸡毛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1: 团在里头。
0: 对对对对，
1: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0: 我说害怕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还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钥匙拽着他。当时我进去的都那个书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说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肯定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门子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出事我就走了，我爸爸妈妈了，因为有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蹲地上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吸烟呼吸，我还活着，我说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1: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0: 那瞬间我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1: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0: 对，
1: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0: 对，我心挺高兴的。
1: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0: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五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第八层。
1: 盖房子，
0: 对对对，盖房子嘛。我干的是那个卖瓦，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1: 有多沉啊？
0: 估计也有二三十斤那样。
1: 而且它长，
0: 六米嘛。
1: 它不好，
0: 对，不好
1: 拿，
0: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叉子它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六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旁边的白酒就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1: 哎呦，
0: 当时就当时再疼就也不能。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就忍着疼。
1: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0: 就那个疼，基本上就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后来我就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瞬间就有一股糊味。
1: 哎呦，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子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感觉，就钻心窝也疼，想哭，我只有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哭什么？我就咬着牙，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嗯？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
1: 嗯，
0: 无锡、常熟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住了，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0: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它是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我觉得香嘛。完去四川嘞，反正就是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是那种特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个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2: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他用味道来开过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3: 小张从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0: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0: 对，
1: 扛着，
0: 对，
1: 就是为了找到，
0: 就我
1: 找到爸爸妈妈，
0: 我就忍着。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一面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1: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0: 前一步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去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得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1: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0: 对对，不要答应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我不能忍着，我都能忍着，我不能会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1: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1: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拥抱。

0: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的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怕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住。
1: 寻上入住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去找家，给他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怎么转那么痛苦，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儿，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0: 走，
1: 带着妈妈姐姐
0: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谢谢你们。
0: 来，妹妹。哦，谢谢叔叔。
1: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0: 来，妈妈坐。
3: 你听，我听。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失手，就说办丧仪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
2: 道奇，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4: 汽油、
2: 汽车尾气、薄荷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0: 什么意思？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0: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0: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0: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5: 知道了。
6: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刚才听到这一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5: 对，在山西。
3: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万块钱，好吗？
5: 谢谢谢谢。
3: 好，
5: 谢谢你们。
3: 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2: 说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5: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0: 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5: 20年。
0: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2: 对。
5: 对，
0: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

0: 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1: 对，
0: 辣的，
2: 嗯，
0: 肉味儿，
1: 对，
0: 酒味儿，
1: 对，
0: 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
2: 嗯，
0: 这个记一辈子。
2: 嗯，
1: 可以。
0: 加油，到期，
1: 加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我能
0: 说
1: 你有拥抱吗？
3: 不许哭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其实也听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7: 对，
4: 汗味儿，
7: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7: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7: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7: 对，
4: 我
7: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7: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7: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7: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7: 还有枳实。
4: 枳实，
7: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7: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7: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7: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7: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7: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9: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20斤长吧？
9: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9: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

0: 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

0: 手伸成功
1: 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

0: 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

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这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

0: 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李仁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你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0: 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乌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乌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乌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作江却坚持不售。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乌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

0: 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戏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 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势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4: 他说：“哎呀，那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4: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帐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5: 安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路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

0: 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它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1: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重部，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重部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重部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1: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0: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对，从帝师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派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

0: 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士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銮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銮，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
1: 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已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就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所以说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銮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
1: 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在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銮公啊，那个你。”
0: 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
1: 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 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
1: 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
0: 是吧？略度的造化就是治了嘛。不要像自然索取太多。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之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才，以还百姓。就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 留有余不尽之才，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才，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2: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啊，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 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
0: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流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 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

0: 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听了我就讲，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就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回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叉。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3: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

0: 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重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2: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1: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2: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1: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0: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1: 周日清晨，重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4: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

0: 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1: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2: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1: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布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重布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

0: 气质，他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文艺复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初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团弄丢了。

0: 交给你，且放心。喜欢吗？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1: 但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如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3: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muras 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

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让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右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

0: 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毕竟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5: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5: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里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6: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5: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7: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7: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8: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

0: 万隆，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非常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斗篷，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

0: 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2: 快，战靴要殉了！
3: 快，
4: 军爷！
2: 快，军爷！对啊，战靴殉了！是造反的！
4: 军爷！
2: 快，战靴要殉了！快，
5: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6: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6: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6: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6: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6: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8: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6: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8: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6: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

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

0: 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

0: 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1: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4: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4: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4: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4: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

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

0: 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

0: 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

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谁是王铁印啊？
1: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做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1: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0以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的，我的。啊，
0: 我咱俩一起探探。走吧。
1: 我到了。
0: 我替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1: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1: 我吃个方便。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2: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3: 现在呀，少少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用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4: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3: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2: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5: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那个非常非常的低。
1: 来了，王社长，
6: 走访刚回来。
2: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6: 搁这吃口。哎，行。
2: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它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些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汇编员呢负责我们

0: 夏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1: 60，
2: 那个
1: 车的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要2-3天，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0: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3: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0: 冬糕还吃吗？
3: 吃，要不再吃。
0: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4: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0: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一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5: 无人机这个
0: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可以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嗯、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啊，去哪里了？嗯，去哪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金刚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就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怎么浩然？怎么浩然？
2: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

0: 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
1: 啥？
0: 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1: 好了，嗓子，好了，好了啊。
0: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你让一抹啊？
1: 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
0: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3: 哥哥，哥哥。
0: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10000，1/1000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4: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父亲雷电，我就是有父亲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为什么要再重生？

0: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不能抱着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1: 完蛋了。
0: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挑战，有更具价值的实践成果。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汾两个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波附近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建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

体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摄像头，

动甄选，你还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数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路，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那些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锥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它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叫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舟类，

茉莉花茶的香味儿。第一次进入到水塔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塔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虫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呢，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一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

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我们排列是

0: 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1: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0: 好，三、四，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
1: 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
3: 装
2: 备都带好了吗？等下下田了。
3: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4: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跟进，跟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稻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5: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

0: 就是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1: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奶奶，我要过妈了呢。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
0: 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1: 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是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

0: 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3: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0: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丢脸了，5:30接的。
4: 这没办法，那哪能？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此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类似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

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桐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五霸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的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外面来晒。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

0: 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七八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负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吧？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只。
4: 哪只？
3: 这个是吗？
4: 这个是一个，对，就这只。
3: 这在动。是的。
5: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只，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只。
4: 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9: 行，走。
8: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9: 啊？
8: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

0: 有藏，然后可以。
1: 有这么爆吗？
0: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嗯、很生机
2: 勃勃的。
1: 那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
2: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2: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自己长的。
2: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
0: 的。对。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1: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5: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4: 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

0: 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槽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河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0: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是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

0: 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4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那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碗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

0: 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救社会，为了吃饭。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

0: 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义兴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1: 道口古镇因河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十一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2: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1: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2: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3: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1: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2: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1: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4: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公而忘私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1: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
5: 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八九 A 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两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呢。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1: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里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这个呢
0: 就是丰隆。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1: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已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思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

0: 候，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立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我来了，我来了，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6: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见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3: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见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3: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

0: 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1: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

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中古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中古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娇妻，未足为玉；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识，但……”

0: 兮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0: 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思想。

0: 也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

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岂有此理！
1: 现在还是新中国的广西吗？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西吗？我看就是国民党的广西，蒋介石临终人的广西，这老百姓到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广西啊，素以多匪著称，正可谓无处不山，有山必有匪，有洞必有土匪。
2: 广西省内一共有两大股土匪，主要是匪首向山雷所部股匪和女匪首柳叶飞所部股匪。
1: 针对目前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再加上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主席希望在明年五月抽调一个军去福建，所以毛主席限令我们一定要在明年，也就是1951年的5月1日之前，将广西的土匪全部剿清，一切战略要地、弹药库、粮站、监狱等等，加强戒备力量，进入一级战备。
2: 是
3: 是。
4: 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把你召来吗？
5: 我猜与土匪大规模的串习有关吧。
4: 没错，

0: 据可靠的情报，土匪有劫持茶城监狱的可疑迹象。
1: 他们每个人的双手沾满了人命的鲜血，个个都该杀。
0: 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果断地采取行动。
1: 处决他们要快。
0: 这个监狱关押了10000多人，这是我拟的一份名单。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打勾者执行。
1: 他终于有上名单了，关了1年了，这刀总是悬着，就是不落下来，够折磨人的。
0: 桂系高层没能起义，以及31军起义的失利，都同他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中间人周太轩的死亡，使我们同桂系高层断了联系。
1: 司令员和军区已经下了3次处决命令，可都给撤了。
0: 我也想不明白。

现在我宣布军区命令，罪犯洪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证据确凿，立刻枪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进。
1: 许处长，
0: 什么情况？
1: 有重大发现。最近我军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的地下情报站，起获了一大批绝密电文和资料。经过我们连夜的奋战，终于将绝密电文和部分含有隐语的资料都翻译了出来。
0: 有关于周太轩一案的吗？
1: 有，我都带来了。

0: 怎么样，怕了吧？
1: 我从来没怕过。
2: 胡峰，我很佩服你，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我还听过你很精彩的故事，不过我真的不喜欢你。
1: 我也不喜欢你一脸晦气。
0: 我也不用你喜欢，一路走好吧。

0: 杀我？
1: 因为我心里有些疑问，只有你能回答。策反敌军是谁派给你的任务？

0: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三十一军起义的失利，对我们解放广西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周太轩的死，对我们解放广西的影响有多深？还有，
1: 周太轩不是我杀的，我说过很多次了。
0: 我这儿有份绝密档案，不想听听吗？ 作为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即进入桂系高层。1939年，在桂林破获我党地下情报站，获得了委员长的嘉奖。1944年，曾针对桂林保卫战组织大规模对日情报站。1946年，出任国民党广西情报系统高层，大肆杀戮共产党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2: 你当然知道，
0: 他就是秋雨。1944年，桂林保卫战，你们携手抗日，也铸就了一段传奇。

0: 这一战之后，国民党部队损失殆尽，而你们两个都双双成了幸存者。在这之后，她成了你的未婚妻。
1: 因为什么？因为主义，还是因为感情不在，或者二者都有？
2: 你不要再说了。
3: 曲径通幽处，
2: 禅房花木深，
3: 花非花，
2: 草非草，
3: 这是空巢物资清单。
2: 本面计划怎么样？
3: 我不说的，你就不要问。
2: 云雀让我告诉你，已经给你准备了一辆解放军吉普车，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你跟云雀见过面了？是。现在这件事儿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你尽快去，趁着现在是换岗的间隙。
3: 我来，只要你有事。
4: 一定是他又来了，
0: 是秋雨吗？

0: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首先，我要对我们错误的对待你的申诉表示道歉。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份绝密档案，没有人会相信你的申诉不是天方夜谭。
1: 早就习惯了。你身上的疑点还是太多，你和周太轩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可是，就在起义的前一夜，他却离奇死亡。紧接着，
0: 31军起义遭到了血腥的镇压。这些真的不是我干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 没有人能证明你所说的。那怎么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你必须用行动来证明你的清白，来证明你与周太轩之死以及31军起义泄密事件无关。也许你们把我枪毙了，就一了百了。洪峰，你现在被释放了。
1: 找出答案就是理由。你就不怕我查到你们身边吗？也许是他，也许就是你，
0: 洪峰。

0: 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必须完成这次任务，不要让那些为你的事情一直殚精竭虑上下奔走的军区首脑同志们失望。为了你的事情，一号首长专门去了3次社会工作部，才换来了你这张带有附加条件的假释书。你给我听清楚了，是假释，你要戴罪立功。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你清楚。
1: 让我对付秋雨。不，他是魔鬼，我不想招惹他。
0: 我想凭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换句话说，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去抓住他。
1: 我不去。
0: 这也是一号首长的意思，你没有选择。

同志，请出示证件。请稍等，我去核实一下。

同志，请问这个人民政府是不是顺这个？

0: 怎么了大人？
1: 土匪已经摸进城了。
0: 什么？有多少土匪？
1: 估计能有好几千人
0: 啊。
1: 县政府已经被土匪占了，
0: 呼叫电台请示上级支援呢。
1: 电台全部被土匪毁掉了。
0: 小林小华
2: 在，
0: 紧急口信务必送到军区，共城被围，请求支援。
2: 是。
0: 县城可以不要，但必须守住粮仓。我们还有多少战斗人员？
1: 范大马最后三十，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了指挥员，范大朋友都牺牲了。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0: 放出十八枪。
1: 没有军区的命令，你敢放人？
0: 怎么不能放？十八枪是我们的同志，他是犯了一个错误，杀了几个俘虏，可他还是我们的革命战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万一土匪要是劫了粮仓，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1: 就是，我了解我们连长，范叔那几个狗日的土匪在干什么？
3: 弟兄们，攻城的共匪已经完蛋了！美国人已经在朝鲜的仁川登陆，马上就要打过鸭绿江，我们出头的日子就快到了！到时候消灭了所有的共匪，老子给你们放假三天，工程的女人随你们玩。
4: 好，小子，放老子出去，老子教你怎么打枪。
5: 连长，您就别逼我了，是司令员下令把您关起来的，而且司令员也说

0: 说了，
1: 说什么？
0: 说要拔光你身上的刺。
2: 那还是十八枪了吗？我升官拜押了吗？
3: 状元，我们打开。
4: 状元大人，
3: 你这个十八枪啊，真是个混世魔王之主。
5: 老队长，
6: 得，县官怎么样？
3: 要先保住粮仓，绝不能让土匪抢了去。
6: 赶紧召集所有人去粮仓。
3: 九。
7: 不为啊，想得美，想去报信儿。走。哎
5: 你要不听话，老子就毙了你！
8: 当家的，报告当家的，抓到两个突围的共匪，估计是要去报信了。
5: 哦，给我带回去。
9: 好嘞。
8: 是不是全部杀掉？
5: 那当然，要干就干个痛快的，一个都不留。老子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8: 好，拉上来。
7: 过来。

0: 向旅长，甘司令到了，甘司令到了，啊！跟我走，我们已经放弃了县政府，现在粮仓是我们最后的阵地，44万公斤的粮食，绝不能有一粒落在土匪的手中。
1: 誓死保卫粮仓，
2: 誓死保卫粮仓。
0: 我知道邝大勇是共产党员，还有谁是党员？
3: 我
4: 我
5: 我我我。
0: 谁是共青团员？
6: 我是。好，
0: 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当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新中国，为了五星红旗，拼到最后一刻。
7: 为了新中国，为了五星红旗。
0: 司令长，
1: 到。
0: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下令吧。

我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一切战斗行动必须听从我十八强的指挥。不要畏缩不前，贪生怕死的，请退出，老子绝对不说。 好，我佩服你们留下的每一个人，我佩服你们这些准备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的勇士们。现在我命令，所有女人出列，进粮仓，准备救护伤员。 女人出列，服从命令。

0: 我命令女人出列，听不懂我说的话吧？出列！
1: 报告，女民兵五位子要求参加战斗。
2: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以为上回做饭呢？副座，别打！
3: 五位子，我不是找计程车出战斗了吗？
1: 五位子要求参加战斗，
2: 否则我自己出去跟土匪拼命。
1: 好个野丫头啊！会喝酒吗？
0: 要大碗的。
1: 来，你给我留点吧。我同意他参加战斗。胡大勇，
4: 到。
1: 这个野丫头交给你了，出现问题我拿几十万。
4: 是。

1: 守护小组，
2: 是。
1: 三班长，
3: 到。
1: 守护小组，
4: 是。
1: 三班长，到。
5: 守护新四门，
6: 是。
1: 我们是与粮仓共存亡，
7: 是与粮仓共存亡，
8: 是与粮仓共存亡。
9: 痛快，真看娘的痛快！甘司令，老子多少年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笑>
10: 哎呀！
11: 好大的气魄呀！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有雄才大略之人，才能写出这样气吞山河的词啊！
12: 甘司令，又在练毛笔了？这能当子弹吗？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让司令这般佩服？
13: 这画像挂这儿。
11: 哎，
13: 哦，是我下命令，不让他们摘下来的。
1: 你可知道，毛泽东在中国是所向披靡呀！在朝鲜战场，他打出了国威军威，当然令人佩服。甘司令怎么替共产党说话？共产党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能如此长叹着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项山雷一路过关斩将连克六个乡，偷袭攻城又是手到擒来。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我为你向蒋总统请功。
1: 好，大部级，
2: 要
1: 带你的兄弟给我攻下粮仓。
2: 是，
1: 老子的大洋还等着你们往口袋里装呢。
2: 弟兄们，走。
1: 甘司令，我去去就来。
3: 一群蠢货，还看不起毛泽东。
4: 啊啊

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来了。

来。

0: 峰峰，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 应该在工厂。
0: 工厂？有什么根据啊？
1: 感觉。也许是，也许。尽快派部队增援吧。
0: 工程方面没有任何敌情方面的通报，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啊？你就那么相信自己的感觉？
1: 一种直觉。如果他在的话，肯定是在最关键的地方。
0: 好，那你准备一下。

0: 真没想到呀，真没想到。
1: 你这野丫头可以呀，啊，这不仅能喝酒，打枪也一流啊。
2: 哪天我教教你，让你跟我一样，一起进步。
1: 哎呦，这我说你一句，你还喘上了啊？
3: 知道我当多少年兵了吗？
1: 4年了。知道我打多少仗？我给你数数啊，四保临江、平津战役打天津，哎，那仗打天津那仗，那就是我一个人先冲，不是，那就是我们连第一个冲进去的。
2: 你当了4年兵，还打过那么多仗，为啥到现在才是班长啊？
4: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4: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4: 以语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有汤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当了四年兵，还打过那么多仗，为啥到现在才是班长啊？
2: 哎呦，我这耳朵啊，就那次炸炮楼，药量放大了，太响了，一下把耳朵给震聋了。你看这到现在都不好使呢。不过也好，反正别人说我什么坏话，我是听不清。第一次看你笑，你笑起来真美。哎，我看你们演节目来着，台上站了一排女孩在那唱歌，特别漂亮，飒爽英姿的，歌也好听。
1: 那歌是我刚学会的，听说是苏联特别有名的歌，我们领导让我们每个人必须学。好听啊。
2: 好听啊，那你唱唱我再听听。
1: 唱。听听听，
3: 把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在

0: 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1: 难得的间隙，很静。

0: 剑齿肉。
1: 季爷，攻击火力实在太强，兄弟顶不住了。季爷，
0: 我竹筏从水路上进攻，就是摇也得跟我摇过去。现在呀，把粮仓拿下来。
1: 是季爷，兄弟们跟我冲。
2: 是的，先生，
0: 你也去。二班长，敌人从竹筏攻上来了。

0: 共产党只有区区几十个人，你们打了大半天都攻不下来，真是丢尽老子的颜面。
1: 稍安勿躁，向军长。
0: 操他奶奶！这柳叶飞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说好了，他会亲自带兵夹击的。
2: 司令，当家的，你柳叶飞那娘们，你说？
1: 站直了说话。
0: 啊，是。
1: 记住，以后要先喊报告。
0: 是。
1: 说吧，柳叶飞怎么了？
3: 柳叶飞派人送信说他附近有公爵活动，不能来了。
0: 放屁！他那附近根本不可能有共军大部队，他这是在找借口，想保存实力。
1: 向军长，柳叶飞可能有苦衷啊。
0: 甘司令，你可不能包庇这个娘们儿，老子这就带人先去灭了他。
1: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需要他的三千人马。向军长，你先派人速速赶去催，让他务必要派兵过来。
0: 大宝琴，
4: 要
0: 你亲自去走一趟。
4: 是。
5: 为什么要带我？
6: 因为你还有点本事。
5: 有点本事。
6: 对，我第一，你可以排第二。
2: 哎呦，三等将，你们赶紧出兵吧！现在军团是十万火急，万分火急啊！啊，我们老大都已经发火了，大发雷霆。
7: 我去，现在就打那粮仓，
2: 火了！
7: 我的弟，你咋不着急啊？
8: 哎，你真烦！
9: 下去也别着火了。
10: 我说过多少次了，绝不允许私藏物品。我倒要看看你小子皮有多厚，能禁得住老娘几鞭子。
7: 司令，司令，小下次不敢了。
10: 你他妈的还下次？来人，
11: 是，
10: 把他给我拖下去。
11: 遵命。
10: 给我抽一百鞭子。
11: 遵命。
10: 走，快点，快。
12: 大当家的，象山雷部的大伯姬求见。
10: 你没看见我正在工作？按现在共产党的话说，我这叫是肃反，对不对啊，环妹？
13: 哟，大当家的真会开共产党的玩笑，
14: 你也不怕被共产党的奸细听了去？
13: 共产党的奸细，我倒是不怕，就怕被象山雷的奸细听了去。
2: 哎呦，我的姑奶奶，现在军情可是十万火急啊！我们老大都发火了，您还在这悠哉悠哉，你肃什么反呢？你
10: 回去告诉姓向，他姑奶奶我不是他的手下，让他少到我这儿来指手画脚的。
2: 别介呀，我的姑奶奶，作战计划你可是提前定好的，而且是特派员他老人家。
10: 什么狗屁特派员？我不说过了吗？我周围都是共军，我怎么去啊？为了你的安全，我也不留你了，送客。
2: 不是，
12: 姐，够吧？
2: 够，不够啊！现在人手真的不够，你就打工程连三那么个小弟了。
12: 跟你这样档次的人，我真是没有办法交流。我说的是英格力士，够就是够的意思。

0: 就走呗，还他妈够了，
1: 少废话，还快滚。
2: 那我还是够吧。
0: 呸，他妈的，一个让我滚，一个让我够，这两个臭娘们儿。
2: 站住，你说谁是臭娘们儿？
0: 不是，你又不是娘们儿，你急什么呀？
2: 啊，讨厌。
0: 我说啊，黄大娘们儿，啊，不是，黄大兄弟啊，你是不是该换个山头了啊？到我们那儿去吧，真的，我这可完全为了你好啊。你总在这娘们堆里混着，时间长了，可都传染了。
2: 传染？你什么意思呀？
3: 我现在都怀疑你这胡子是粘的。
2: 你放你的狗臭屁！Oh my God， 你敢说我？我告诉你，我可是纯男人，就我这么彪悍的胡须，你想长都长不出来。你个没毛的秃尾巴鸡！
3: 哎，对。
4: 你甭管我秃不秃，哎，我说这话真是为你好。你想啊，你在柳叶飞这地方，对你有什么好处？哪有我们老大那有油水啊？啊，再说了，我们有多少人马，你们才有多少人马，早晚我们得把你们给灭了。
3: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
4: 哟，得，我还是赶紧够吧。要不然我也传染了。
0: 哦，嘎德白，
2: 会不会说呀？你是古德白，臭德行
5: 啊！我是得换个山头。
6: 哎，你说。能记住咱们吗？
7: 能啊。
6: 怎么记呀？
7: 用心记呀。
6: 心里呀，那才容易忘呢。
7: 你不知道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奠基了。为什么？就是为了能让那些后人记住咱们这些人啊。
6: 要是有照片就好了，他们看见照片啊，就能想起咱们来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拍过照片呢。你说这工程这么大，连个照相馆都没有。
7: 哎，这事儿包我身上了啊！等这仗打完了，我带你去桂林，咱们找那最好的照相馆，啊，找那种那么大的照片啊！
6: 到时候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用香皂洗脸，我还要用牙粉刷牙，还要用那个城里人用的那个圆圆，
7: 那个城里那个姑娘用的那个，
6: 对，
7: 卡的圆，
6: 啊，对。我一定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这人最怕脏，就算有一天死了，也要死得干干净净的。

0: 真的了。啊，
1: 这么多人打了一天，居然连块巴掌大的地方都拿不下来。江军长，你可真是不武不胜啊。
2: 司令，孔军可是个个都不怕死。

0: 打不下粮仓，也不能都怪他们。老师，
1: 我来介绍一下新来的特派员邱宇中校。
2: 好好。

0: 不是也不行吗？这位兄弟所言极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都软了，关键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部队是打不了胜仗的。老师，我说的没错吧？对，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一切都是信仰。 靠袁大头是建立不起战斗力的。比起性命而言，金钱是那么的脆弱。可惜呀，信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来人，把他拖下去，把他埋了。
1: 埋得深一点，别让他的尸骨让野兽拖了去。好了，行了，太白员，说说你这次的收获吧。
0: 诸位兄弟，我有好消息要宣布：蒋总统亲自给我们空投了大批物资，黄金250两，电台8部，卡宾枪50支，手枪50支 ，TNT 炸药20公斤，密码本25套。 伪造人民币40亿元，好，安静。蒋总统嘱托，只要我们在这坚持抗争，不出3个月，他就会带着大部队反攻大陆，到时候诸位都是复国的功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向军长，
2: 在。
0: 你明天亲自带人去给我攻打粮仓，就是用脚，也要给我把共军给我踩成肉泥。你就等着
3: 我给你把电梯房的人头给提来吧。好，我等着。兄弟们，共军大部队已经从平乐、柳州两个方向赶来，明天是攻打粮仓的最后期限，必须给我拿下来。特派员放心，明天我们就是豁出命来。
4: 要把粮仓拿下来，对，拿回来，拿回来，特派员，你放心。
5: 加油！你耳朵真不好使啊！我觉得你人挺好的，骗子。不是，我是。 左耳朵没事，右耳朵真聋。哎，我也教你首苏联歌吧，特好听。哎，要不然这样，我唱一遍听听。嗯嗯，远在小河的对岸有点。

0: 土匪的进攻会更猖狂，可是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1: 快两口吧，赵岩大人。
0: 好酒。
2: 没想到
3: 专员大人
2: 仗打得不错，小瞧你了。
0: 你别打球，我们这些地方干部若领兵打仗，和你们还是有差距啊。
2: 听你这话是透着不服气呀。
4: 服气，但什么事都得两面论吧。
0: 你天天打仗，这是你的老本行吧？我也有我的本行，要单论领兵。

0: 打仗，我绝对服气。但要讲敌后工作，可得说说我们这些老地下党。那绝对是可歌可泣呀！你们在自己的部队都是自己人，每天想着打仗，不用想别的。我们这些地下党可不同啊，身边都是眼睛，稍不留神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 我告诉你，我们那是冒着枪林弹雨。
2: 顶着敌人的子弹往前冲，冲锋号一吹，滴滴答滴滴，冲啊！你就得冲啊！
1: 好了好了好了，老师，我们就不要再抬杠了，分工不同，哪有什么高低啊？
3: 那不行，谁的贡献大必须说清楚。
1: 你还来是不是？49年解放广西的时候，就是你们地下党策反31军失败，让我们遭受到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到现在。
2: 都没说个青红皂白，这事儿你清楚吧？
1: 清楚。当时我就在广西特委工作，
2: 我们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关键人物牺牲了，
1: 还有一个被你们军区关着，让我们地方政府很难调查取证啊！
2: 什么人物这么重要啊？
1: 那个人你肯定知道，
2: 谁啊？
1: 洪峰。

0: 天哪，你帮我！
1: 救不了
2: 妈，
3: 大勇，
2: 一起出来，就剩咱们俩，你要好好活下去。
0: 没问题，铁柱，铁柱，铁柱，铁柱，
2: 救我妈！
4: 他见我这样，肯定会很伤心。

0: 走吧。
1: 哎呀，大家呢？大家顶不住了呀！确实顶不住了，军长。
2: 谁敢涣散老子的军心？这些王八蛋就是下场！想回家当逃兵？你们有家回吗？啊！看到前面那座粮仓了吗？那里边堆满了你们想要的东西：大洋、粮食、女人。你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攻下那座粮仓，里边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回去以后，老子还要给你们大洋和女人，听到了吗？
1: 弟兄们呐，你们都听到了吗？只有当家的才把你们当人看，而共产党和北方佬只能拿你们当猪狗。
3: 兄弟们，我刚刚得到消息，柳叶飞的部队昨天晚上被共军屠杀了500多人，他们割下了这些死难兄弟的人头，把他们挂在村子里，把他们的尸骨扔到山上喂了野兽。最让人气愤的是，本来柳叶飞已经准备投降了，这些兄弟也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但是共产党欺骗了他们。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有跟共产党血战到底，
1: 和共产党拼了，将北方佬赶出广西。
2: 好，我们现在就去踏平那座粮仓，杀光里面的共产党。

0: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问你，花姐到底干什么去了？你疯了还是傻了？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1: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一定要这么做。
0: 为什么？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张云，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5: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

0: 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哎，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5: 喂
3: ，哎呀，陆叔，你搞哪里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有一天你会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也没想到，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我一直以为梦醒了，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样子。
1: 还能在阳光下坦荡地生活下去，可是我错了，而这所有的错误，都是从那一时的软弱开始的。来，我给你倒上啊。
2: 哎，阿宽，
3: 哎，来了，
2: 酒不多了，来来，再打点酒。

0: 说，我哪一点比不上方良山？你说，我哪一点不如他好？
1: 好姑娘多的是嘛，他看不上你是他没眼光，你何必如此执着呢？啊？
0: 酒呢？
1: 哎，阿宽，
2: 哎，
1: 快点快点，拿酒来，拿酒来。江同志啊，还是想开点。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喝完酒啊，就什么烦恼都没了啊！来来来，喝。来来来，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来来来，
0: 好，
1: 好。

0: 因为一时的失控，
1: 我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当我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

0: 你醒了？
1: 你谁啊？啊？这什么地方？
0: 你昨天晚上还跟我甜言蜜语的，怎么一穿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李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2: 别害羞嘛，你们在床上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给你拍下来了。哎，阿宽，快把那照片让江同志欣赏欣赏。
3: 好，姓江的，你自己看。

0: 你们这是在陷害我！撕吧，尽管撕，陷害我！都撕碎了也没关系，底片全在我们手上，想洗多少张都可以。撕吧！你们这么处心积虑的设计我，到底想干什么？
1: 聪明，江同志就是聪明。没错，我们就是要陷害你。我在请你喝的酒里下了那么一点点春药。现在你眼前有两条路：第一，你现在就可以穿好衣服，从这里走出去；但是不出半天。 你的这些精彩照片就会传遍重城的大街小巷。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江同志恐怕也没有颜面再见别的人了吧。那第二条路呢？第二条路，那就容易多了。 江同志，我们是生意人，出来混求个和气生财。可惜你们尖刀队在半路上劫了我们托青帮运的货，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给指点一下迷津。原来你们就是收购西药的下家。没错，我知道。 现在中金九被你们尖刀队给抓走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他的消息。这是让我给你们通风报信。哎，江同志，帮个小忙嘛，那总要比搞得身败名裂要好，对不对？江同志，那你再慢慢想想。

0: 为了掩盖我犯下的过错，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人，经营黑市买卖是为了求得利润。后来他们杀了钟金九，还劫狱将鲸鱼盗墓的橘皮救了出来。事情越闹越大，我开始顶不住了。你们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吗？为什么杀了钟金九？还有啊，你们还劫了军管会的监狱，你闹这么大，我怎么收场啊？
1: 按说你也是尖刀队的元老，经历过那么多生死考验，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还真是有点天真呐。哈，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啊，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在和那些只求钱财的江湖混混在打交道啊？你呀、啊，你也太傻了。
2: 他不是傻，是在逃避现实。

没错，是我。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江志清，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通敌罪，就算你现在想回头，钟金九因你而死，尖刀队那些人会毫不犹豫的大义凛然的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如果你还考虑你日后的前程的话，就不要以卵击石，你们早就盯上我了。准确的说，应该是你这个人有戏可乘，我们只是钻了一点点的小空子。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也没有回头的路可以选择。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跟我们合作。

0: 从此，我陷入一张巨大的罗网中，每时每刻都像是在做着噩梦。我偷偷希望这一切只是梦境，总有一天我会醒来。但梦醒时，我知道残酷的现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威胁和逼迫，那些监视的目光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
1: 军管会储藏那批西药的仓库位置是你透露出去的？
0: 是。我原本以为他们拿回西药事情就就此结束，没想到
1: 橘皮私自拿了西药，想跟常振藩私下交易。尖刀队在金玉楼设下埋伏，守株待兔。这些也是你告诉了唐英杰？
0: 是，所以他们才有时间策划灭口行动，杀掉橘皮。
1: 橘皮死了以后，你原本想得到他身上藏的西药，但却被我抢先了一步。你知道这药在常振藩身上，所以你就对他起了杀机。
0: 我没有想杀常医生，我也没有想乱杀人。当我得知他们要用油包炸弹炸死他的时候，我起了恻隐之心。
1: 常振藩在医院里接到的那个市井电话是你打的吗？
0: 对。
2: 是常振藩医生吗？
3: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3: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2: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有一个邮包里面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赶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危急。

0: 你只有3分钟时间。
1: 常振藩的事，你总算是天良未泯。那古德安呢？古德安的死是怎么回事？
2: 古德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死的。虽然他不是我亲手杀死的，但他的确是。 的确是死在我面前，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的。

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少见面。什么事非得让我现在过来？出大事了！长石医院有病人注射盘尼西林后死了，尖刀队让我做尸体解剖，我查出一些问题。别说了，我告诉你，病人的死因，你必须按我说的那样向尖刀队交代。

0: 是，你吓死我了。
1: 这么晚了在这干嘛呢？
0: 哎，博士，这么晚了你怎么也出来了？医院那两个病人的死因你查清楚了吗？
1: 那个尸检我做了一半，出来透口气。你呢？
0: 嘘，我正在跟踪那个李鸿飞。头和小何都认为啊，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嫌疑非常大。哦，哎，对了，博士，你看我这个相机怎么样？高级吧？队里刚刚给发的。有了这个呀，目标的一举一动我都能拍下来。这么着呢，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给一锅端。我跟你说，我刚刚拍着他和一个神秘黑衣男子碰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跟踪呢，得跟到明天中午，太熬人了，我先走了。
2: 嘿，哎，给我。
0: 博士，你干嘛呀？
2: 博士，你干什么？
1: 放手。
2: 你干嘛？
1: 博士，
2: 放手。
1: 起开，
2: 你拿来，你给我。
1: 博士，起开。
2: 博士，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拿来，
1: 松手！
2: 你拿来，
1: 给我起开！

0: 你就完了，不是？你自首吧。
1: 不能自首，这样你不说，没人会知道的。我是，你会后悔的。

别睡，别睡啊，古德，别睡啊，你别睡，别睡啊，别睡啊。

0: 就这样，你看着洪坦死去，他是你的战友，
1: 最信任你的兄弟。
2: 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很后悔。
0: 其实那天晚上，你一检查秦太太的尸体，你就知道死亡的原因是内脏出血。可是，你却按照特务教你的说法来蒙蔽我们。
2: 李鸿飞告诉我，要把死因说成药物过敏。然后再把常振藩请来入狱。那两个病人的事的确是他们没想到的，但他们感到万幸的是，验尸的人是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从人变成了鬼，再也不能在阳光下敞亮的活着。我成了鬼。
0: 为什么你要去偷走那块盘尼西林？是不是因为你在解剖了那两个猝死的病人之后，你就明白关键的线索就是那块药？
2: 唐英杰不放心我，派来女特务林小凤假扮成我在乡下所谓的老婆来监视我的行动。他想让我做什么，便让这个女特务来给我传递消息。他让我把那盒药偷出来。

0: 以免后患，我照做了，但是留了个心眼，我把药盒中真正的药给调包了。我偷偷去医院的化验室对药进行了充分检测。这批走私的盘尼西林中到底有什么问题？有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素。 应该是从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体内提取的几种毒素合成的，令人在数日后体内各种脏器发生出血的症状，然后重死。如果不进行仔细尸检的话，很难查出原因。
1: 唐英杰煞费苦心地把这批有毒的西药运到重城，
0: 是想制造一些死亡事件，散布恐慌情绪吗？
1: 我不知道。那我再问你，这批西药现在在哪儿？唐英杰究竟把它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志清，我希望你的回答 没有一丝隐瞒。现在在你面前摆着的，只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了，明白吗？

0: 我心里乱糟糟的，江志清成了内奸，而你真的还活着，我看到了我哥看你的眼神。 没事，我是战士。这个时候，我更要坚强。云白姐，答应我个事儿吧。
1: 什么事？
0: 这次任务完成后，你别走了。我哥，他每一天都在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
1: 小何，敌人还在蠢蠢欲动，我们还没有时间谈论个人问题。梁山已经提审完博士，他认为博士对某些事还有所隐瞒。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想请你再跟博士谈谈，好吗？
0: 好。

0: 你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现在看到了，我成这个样子了。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唐英杰的最后一个部署，你应该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争取一个赎罪的机会？
1: 姚山真的很了解我，知道我对他还有所隐瞒，所以他让我来劝劝你。
0: 我知道，要不是我还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的话，我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呢？

0: 你不告诉我们敌人最后的阴谋部署，就是为了见到我？
1: 是。但我还有一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2: 啊，99块钱两斤。
7: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7: 嗯。
2: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7: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7: 嗯，
2: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2: 怎么样？
7: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事。

0: 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

0: 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

0: 及的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

0: 材食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陆嫂，我干了这么多坏事，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4: 咱们队里这么多的战友，一起经过多少事儿，这情谊是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我们一起流血流汗，冒过险，拼过命，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就能看着古德？你怎么忍心？
5: 叔叔，

0: 我不想像叔叔。
1: 以后呢，你好好读书。
0: 哦。
1: 要走正道，千万不要像叔叔一样。你不错。

0: 不想让龙嫂死的话，就给我让开路。
1: 罗氏，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0: 让开。
1: 不是，你放开我！
0: 别动啊！走！
1: 博士，别再错下去了！博士，
2: 你干什么？放开路！
0: 闪开！
1: 博士，
0: 闪开！
1: 博士，你别再执迷不悟
0: 了！放开龙嫂！放开龙嫂！
1: 再错了呀，博士！放开龙嫂！
0: 都别过来！
2: 住手！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0: 保证龙嫂的安全，不许开枪。让胖猴去我原来的房间，把我的书包拿过来。去啊，
2: 胖猴，去吧。
0: 江志清，别过来！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你再动一步，我一定会杀了他。给我让开路！
2: 把龙嫂放了，
0: 让开路。给我让开路！
2: 龙嫂放了，
0: 别过来！
1: 博士，你冷静点。

0: 他。不是想逃跑，我也不想伤害龙草。
1: 他并不想伤人。
0: 江志清，我知道你想一个人去对付唐英杰，你最好不要一个人逞英雄，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2: 好，我可以告诉你，唐英杰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扰乱重城，而是西南前线。那批毒药已经混入了重城商会为西南前线募捐的那些药品当中，今天中午就会上路了。李鸿飞一会儿控制了长家车队负责运货，还有唐英杰的老窝就是城东的废品收购站，我要用我的命去赎我的罪。
1: 不是
2: 吓着你个孩子了。

0: 烟雾弹，接到队集合。
1: 是。
0: 好像是唐英杰。
1: 追。

0: 我绕到前面堵他们。
1: 好。